0: 走吧，
1: 走。
0: 哎，我看到我老爹了。哇，老爹！
2: 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宝贝，还那么悠闲。
0: 这是我的好朋友啊。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叫我小莎莎就行。
2: 好，莎莎好，莎莎好。
0: 郭宇昂，哎呦啊，我叫郭宇昂。
2: 好，欢迎回家。
1: 我是讲解员张颖，大家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0: 小张老师，
1: 那咱们走着。
0: 先走吧，
2: 哎，好，哎。
1: 晋祠呢，它是为祭祀西周初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修建的一座祠堂。这儿的历史距今已经是有3000年了。
3: 3000年
1: 了，你没有听错，3000年。
0: 嗯，这个我有印象的，《西游记》啊，孙悟空。然后它的尾巴落在外面了。
1: 这座建筑呢，它叫做水镜台，是明清时期的一座古戏台，距今已经是有这个400多年的历史了。
4: 真的工艺好精细呀、
1: 啊！是的，单单水镜台这一座建筑，它就包含了楼台殿阁4种古建风格。这里是它的后台，要看表演的地儿啊，我们还得绕到它的前台去看看了。我们这边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台上好戏开演了，
2: 看看。
1: 好，
0: 才子佳人呐、啊。

0: 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看戏。我上了台了，我爸爸又到这儿了，他们在底下坐着又在看我。现在我们再下来了，我孙子又在这看我，就是几代人一直在这都演。
1: 没错，
2: 所以到现在这里还在演，
0: 都在演。门口也有庙会演出，这儿也有演出。
1: 对，
0: 所以他只要是百姓的地方，所有的过会、古会全在这里，老百姓人山人海。哦，
2: 所以就一路上能够看过来。
0: 哎，对对对，一路上都是这样看过来。哇，
2: 这个戏曲文化的这种传播力度非常强。
1: 是的。嗯。

0: 好。
1: 哎呦，这像武戏。
2: 这个一看就熟。
3: 花木兰。
2: 对呀、啊，花木兰。
4: 离开前，谁说你死？
1: 这家喻户晓啊，
2: 家喻户晓。嗯。
4: 像琼仙。
5: 有饭的一出，哎。

0: 这个剧组呢，它是后腔发音啊，这个往后走呢，
1: 往后走，
0: 哎，对对，从嗓子压下来，哎，这种的，一般学不好就把声带影响了。
2: 哦，那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啊？
0: 国有院团现在仅此一家，就他这个团，哎，所以就成天下第一团，
3: 哎，太稀有了，
0: 太稀有了，我们也叫稀有剧种嘛，这个要比晋剧。

0: 很早啊，将近600年了，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1: 这真好。历史悠远的舞台上，
0: 好，
2: 好，好。
3: 这出戏我演过，
0: 真的？
3: 嗯，《太真外传》。京剧
0: 对

0: 谢谢谢谢老师们，
1: 谢谢老师们，
0: 谢谢老师们，
1: 精彩。
2: 给四曲序幕，其实就是在我们戏台上方的四幅壁画，分别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木兰从军，昭君出塞，还有七月七长生殿。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秘诀，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小机关，就是说在这个戏台前两侧地板的下边埋了八口两两相扣在一起的空水缸，啊，哦，它是起到一个扩音的效果的。
1: 咱们就感受一下那个扩音的。
0: 好的。我们脚底下就说缸，就在这喊，你先喊一下，你们喊一下，瞅瞅，
1: 试一下。哇，真的声音很大，
0: 是吧？
1: 对，
0: 来，大神。
1: 人以礼智信为纲，生日供养为能调。
0: 还好，金莎来一句。
3: 我曾与我的挚爱擦肩。
2: 啊，真的蛮像的，
0: 你看，
2: 对对对，
0: 有混响，是吧？觉得太好了。
2: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去寻找文物活化石吧。
0: OK，
2: 好，这边走，
0: 大神。
4: 哎，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叫山西博物院，是吗？
5: 我听他们说那个博物院1919年就成立了。
4: 1919年，那这是100多年了。
5: 哦，100多年历史。哇
6: 哦！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预约一个那个讲解员。
5: 可以啊，
7: 可以，
5: 可
7: 以。
6: 我拿手机约一下吧。
5: 好的。嗯。去了之后可以采采风，然后从那个采风里面再看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那个表演的。
6: 对，
5: 今天有一个画特别就是重要的是戏曲的一个群像，
6: 戏班合影，
5: 还有一个
6: 戏曲组合，
5: 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去了那儿，可以看看他们曾经的那个表演形式，如果万一他们有一些表演形式，
6: 可以参考，
5: 可以参考，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表演里来，
7: 可以。
6: 到了，
4: 下车了，
5: 好。山西博物院，哇，这真的挺漂亮的。
4: 真的好大呀，
6: 气势恢宏。你们知道吗，这个博物院它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博物院之一。哇，听说这里面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戏曲故乡在三楼，我们过去看看。
5: 走吧，我们去三楼吧。
7: 去三楼。
6: 这个就是我约的解说员老师。
8: 我们进入展览当中啊，老师您这个右前方的展柜，哦，
9: 这个
8: 叫排忧永同，这
10: 我没有看错吧？这是说唱艺人。
9: 对，
8: 这是说唱类最早这个记忆就是从排忧起源的。
5: 滑稽的语言逗人笑，
6: 这个有可能是喜剧人群像吗？哦，
5: 很可能。
8: 对，排忧就是用这种非常诙谐搞笑，哎，这样幽

0: 幽默的方式带给观众快乐。
1: 他们四个一看就是这位老师最好笑，
2: 哪一个？
1: 就是拍腿，就是拍腿。
3: 我们表演可以把这些动作用进去，
1: 用到舞蹈里哈。
3: 对啊，
1: 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姿态，
3: 对，
1: 是吧？像蛹一样。
0: 对，是的。
1: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
0: 对，像老师在这一侧，您看到的就是到了诵经之后了。
1: 哇，这感觉像在墙壁上吗？哦，
0: 它这种方式叫砖雕。哦，
4: 是的。
0: 对，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民间的这种戏曲艺术表演？
1: 东北有二人转算吗？正月里来是戏，
0: 它属于戏曲。但说的这种社火呢，可能更加偏向生活。你比如说，看过扭秧歌吗？对
1: 了，啊，那当然看过了。
0: 还有这个打腰鼓啊，
1: 那当然有。
0: 还有踩高跷啊，
1: 啊，这都是
0: 大头娃娃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都是社火表演哦。
1: 中间两位特别像我们东北的那种演戏，
0: 对，他们就是在表演，
1: 就对唱的那种，就是还有剧情的，还幽默，可能摔个跤摔个跟头那种。那其实我们仨也可以射火呀，
4: 怎么
1: 说，就中间或者有一段我们可以射火，
0: 可以扭，
1: 就是正常唱歌突然间我们中间演，
2: 可以
3: 把那些都融进去。
0: 其实我们在这块看到的就是社火的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也就是说到了诵经之后，这个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更加的丰富多样化啊。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路是一个进程，对吗？从
0: 对，就是从最早哦，再到诵经。我们说戏曲呢，它是到了元代才发展的最为鼎盛哦，但是从这个之后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开始形成了。然后除了形式多样化之外呢，其实我们会说角色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更加的细化，更加的规范。就是我们就是老说到的五花窜弄哦。一个精小而精致的戏台，中间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花窜弄。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戏曲行当都有什么？
4: 春旦净末丑。
1: 春旦净末丑。
0: 对，五花窜弄就是他们的前身。哦，这个角色是莫尼，他通常担任的是剧情的主导与串联。扮丑的这个叫傅静。哦。顾墨和傅静这两个角色其实是打配合的哦，而且顾墨手上啊，他经常会手持一个这个嗑瓜，表演的时候他会时不时的去敲打傅静，两个人就是来制造笑料。
1: 幽默。
0: 对。哎呀，
1: 这
0: 就是给大家带欢乐的
1: 哦。哎，你看装淡色，
0: 扮演女性啊，
1: 对对对，
0: 角色姿势很优美啊，你看这个
4: 标志，
0: 对，
4: 应该搞一个扇子的。
0: 庄姑这个角色是扮演关然的，像今年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当时来拍的就是这五个
1: 五花窜弄。
0: 对，山西博院的镇元之宝鸟尊飞到了这里，然后呢带着他们五个去听大戏看大戏。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
1: 戏曲组合？
0: 戏曲组合
2: 是吗？
3: 对，其实老师您向右转身看到的还有就是通过壁画的形式展现了戏曲角色。哦，这个呢是元代广胜寺的一组杂剧壁画，您正前方看到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五个角色了。嗯，在上方我们抬头也会看到它有拉到横幅，上面写着大型散乐中都秀在此坐场，中都秀就是这个主角的名字。哦，所以他拉这个横幅的意思就是我来这里展演了，欢迎大家来看。
0: 对，
3: 您在后方这一块区域，老师您也会看到还有奏乐人员。嗯，前面是表演的，后面是奏乐，
1: 还有一个在先。
3: 对，老师黄磊老师看到了这个非常小的。
4: 他是故意的吗？他是在演戏吗？他在戏里吗？
3: 嗯，不是，
4: 不是，他就是
3: 这个呀，更多传达的就是幕后了。
1: 嗯，好有意思。
0: 这个确实有意
1: 思。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戏班的合影？合影。
3: 对。
4: 那我们选一个角色，然后咱们拍一下。
3: 可以，哎呀，模仿一下。
5: 要我模仿他吧，他做什么？他做一个这个动作。
3: 可以，
0: 我真的，你就喜欢这种哈？那我就
4: 你来一个这个吧。
3: 看镜头。
4: 你用这个，你用这个。
1: 主要我男主啊，啊，
5: 对，是非常帅的那种。嗯。
0: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一些。
3: 对，是的。
0: 这个是在干嘛呢？
5: 他在做什么啊？
3: 对，
0: 这是大饼吗？感觉是挂的。
3: 有点形似灯笼。
1: 他在哪？

0: 他两羊。
1: 哎，这个画像不像是肉眼带滤镜的画？嗯，
0: 就是都是有故事的。
1: 哦，这种就类似于很多名流，大家聚在一起看。
0: 对，基本上这个展厅就参观结束了，老师。哦，
1: 谢谢老师。
2: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我们要找的三组戏曲众生相了，但是我们这个表演应该怎么设计呢？我们是不是能请一位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一些表演？
3: 我问一下那个
0: 杨老师。
1: 对，
4: 这里是。
5: 喂，你好。
3: 哎，老师好。我们要不要去
6: 找老师？然后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7: 拍的合影。对对对对对。
5: 我还真的帮你们找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师来帮你们解答。
8: 太好了。
0: 我们马上回来。
6: 行，那我们现在出发。
9: 走，我们继续往前。
0: 哇，今天咱们漫步京瓷还挺别致的，下了雨了，咱们打个伞继续吧，好吧。
9: 而下过雨之后，它整个的历史那种厚重感扑面而来。
0: 是的。嗯。哟，哎，
9: 好，响起了锣鼓的声音。
0: 对，这是京瓷里边的又一座戏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
9: 华容道。

0: 气势磅礴，
1: 太棒了。
2: 在我们山西呢，是村村有戏台的，可以说是每一个山西人都有看过关公戏。而且关羽他是山西运城人，并且呢也是忠义仁信的这个象征啊。
3: 我们都老演这出戏啊，《花荣道》。我们晋剧呢，当时这个山西梆子没有关公戏这出戏，是我的妈妈爸爸从京剧移植过来，
0: 移过来
3: 弥补了我们晋剧舞台上没有红生戏的这一段。哦，是这样。哎呦，我们是两代三关公，哎，爸爸妈妈妈是第一个女关公，所以我是第二代。我们包括每一个表演呀，每一个动作呀，实际上我们都在捕捉。我们每看到一个关公的塑像，包括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会这个用在舞台上去。包括拿一把伞，他翻过来他都可以，完了一翻的时候一走吧，这个他那种感觉嘛，对吧？他就一说一下把他给我放下，都得出来那种感觉。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来都来了，不上去试试吗？
3: 试一下呀，
0: 走呗走呗
3: 走啊，
0: 好，上去试试。
3: 来，我那个徒弟把刀拿来。
0: 哎，是不是关公戏前面是眯眼？
3: 说这个关老爷不睁眼呀，眯眼呀，实际上他不是，
0: 不是，
3: 他是丹凤眼。我们要一出场以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走得到亮相的时候，也可能在这儿瞪一下，
0: 这才亮台，
3: 哎，照样一亮一下，
0: 那种感觉，
2: 对，
0: 氛围全拉起来。
3: 我来做两个动作啊，让大成来一下哈，
0: 我来学一下。
3: 这儿亮相，
0: 这儿一亮相，
3: 噌，大腿，走，大刀花儿，走
0: 走，
3: 刀亮这，
0: 刀亮这，
3: 放开，哇，哎呀，放开。
0: 放开，哇！
3: 切切切切切，看，嘿，哎，来，再来一下，
0: 咋的来着？咋的来着？
3: 打嘞，打到会儿，
0: 先，
3: 蹭刀，蹭大腿，蹭蹭蹬蹦蹦，切切切切切切切，蹭，好。行了，我不能再教你了，你什么都学会了，太棒了。沙沙来一下，
4: 这个啊，拿出这个，放在边上，把那个手放后面。
2: 哦，这样。
0: 对，
3: 瞪眼。哇，瞪眼。

0: 哎，
1: 哦，它半遮面的感觉。
0: 哎，
1: 来吧，小锅也可以，大刀花的。
2: 大刀花。
0: 哦，
2: 对，
0: 好，这的一亮相，这的土刀。哎，对，哎，吕然，哎，好嘞，哎，哎，
3: 气势到了。
0: 好，那我们来，
1: 一起
0: 放个线。好，好，
1: 摆一个 pose 吧。
0: One, two, three, four, pose。
3: 刚才真的是非常精彩，看到各位老师学习这个戏曲啊、应词，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宝贝。各位老师，我们接着走着瞧。
0: 好，
3: 走着瞧。好的。哎，刚刚在水晶台后台的时候，各位老师已经提到了说这个跟《西游记》相关的内容。您看这个场景熟不熟？
1: 这是不是那个进来之后就特别得意的那一段？
3: 哎哎，就是那个场景。
4: 看看，
3: 猪八戒呢，他是抓了鲶鱼精了，然后他们仨嘚嘚瑟瑟的就去觐见鸡赛国国王了。
4: 快点，
5: 快，
1: 哎，
5: 快点，走啊，
6: 走吧，
5: 快点，快点。
0: 好好好
3: 好，太精彩了
7: 呀！
3: 我仿佛看的就是那一集电视剧。我们面前的这座桥梁，它是一座国宝级的建筑啊，叫做鱼沼飞梁，它是一个十字形，对，所以呢，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十字形的桥梁，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雏形。这个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哟，这是我们的一座国宝级的建筑。
1: 哦，我看到了圣母殿。
0: 圣母殿。
3: 圣母殿。
1: 哎，那个龙在比耶。
3: 剪到手，
7: 你发现
1: 了？对，
0: 看见了。
7: 比耶，耶！
3: 哈喽，
1: 这就是
0: 你看见了
1: 比耶龙是不是？
0: 对呀，对，
1: 比耶龙。
3: 您看右边第二条，比耶。第三条点赞，
1: 这个是点赞龙，
3: 略微的可爱了一些，
7: 可爱了一点。
3: 这几条木雕盘龙是9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原物哟。
1: 北宋啊？
3: 对，900多年前的。
1: 这是木雕啊？
3: 木雕，而且它是用这种榫卯结构拼接在一起的。
1: 哦，哇，
3: 很难得。
7: 嗯。
1: 我听说梅先生来过晋祠，当时在这个歌舞仕女像之前待了非常之久。
3: 是的，我们这边请塑像就在这里。圣母殿里面保存了一组宋代的彩绘泥塑像，都是10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泥塑。这里边所有的塑像，它的长相呀、服装呀、衣冠服饰、发型呀，包括手中拿的器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代表了他们不同的身份。
0: 特别美啊！
3: 那您说到的塑像呢，在左边这一列的第二尊，
1: 这个、红花的这个，
3: 对，
1: 这尊像它的一半边脸喜，一半边脸忧。
3: 是的，
1: 他在给圣母表演完之后，他喜在当下圣母对他的夸奖，但是他忧在将来他的未来。所以他的喜忧参半，被称为双面俏佳人。
0: 因为当时这个梅先生来了以后，就站在这儿久久没离开，
1: 不离去，
0: 一直看。
1: 所以梅先生他写的《晋祠颂》中有一句叫做“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3: 是的。
1: 他和齐如山先生一起以兰花、自然花卉、植物这些。做出了50多种兰花指的首饰，所以梅先生他做出来的很多指法，有一个叫做蒲蕊，这两个手，这叫蒲蕊，对，它就像花朵在吐它的花蕊一样，蒲蕊，还有一个叫做并蒂，就是这样子，看，一、二，
0: 并蒂，
1: 两个兰花指，对，看，并蒂，
0: 并蒂，
1: 对，所以。当时梅先生他是从塑像中学这种形态，然后回去之后感慨万千，运用到了这个京剧的人物当中。
0: 对，
3: 没错，
1: 受益匪浅啊，太美了。
8: 我们的采风结束了，
1: 我们有一个国风音乐会。
9: 哦，对对对
1: 对
9: 对，
1: 然后我想邀请两位老师一起去观摩我们的。
0: 可以啊，我们一定要去。
1: 你先玩一下吧。
0: 好，一定去，一定去。
3: 太开心了。
1: 那我们一起拍张照。
3: 行，
1: 一二三，
0: 好嘞，
3: 圆满。
7: 我们回来了，
3: 采风回来啦。
0: 你今天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也找到了那个我们觉得哈

0: 完成了这个任务，
1: 给你们找了一个外援呢。好，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湖北京剧院的谭岩老师。哇，等候大家多时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1: 欢迎谭老师。
2: 大家好。
1: 这样吧，要不我们坐下来，对，请谭老师细细给我们解答一下，正好可以赶紧问问。
4: 是的。
2: 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戏曲组合。
3: 对，哎，
5: 是不是这个吗？你给老师看，
3: 老师看看，
5: 是
2: 金代杂剧咏。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戏曲组合实物，首次以五人角色实证了宋京杂剧五花窜弄、行当分工体系，填补了戏曲史源头空白。
3: 哦，这个是
5: 那个合影
2: 啊，这个就是呢，国内现存唯一的一个元代杂剧的壁画，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戏曲全景图，完整呈现元代十一人戏班行当服饰实证杂剧鼎盛期形态，非常之珍贵。这个身着红袍的官员，典型的就是女扮男装，因为他的这个耳朵上有个耳环。
3: 哦，真的，我们还以为是男主角呢。
6: 啊，我一直以为这是男主角。
3: 对，我也以为是
2: 女扮男装。哦，
6: 还有一个
7: 巨人，
2: 还有早在2100多年前的《史记·滑稽列传》里就有记载，它是以滑稽逗趣为表演核心，慢慢排忧这个特点，就发展成为了戏曲丑角。
6: 哎，老师，那我问一下，说唱是不是就是来源于排忧啊？哎，
2: 说唱呢，我们这个京剧丑角里啊，它叫念白，叫数板数来宝。哦，对，
6: 打了个当，打了个当啊！哎，
3: 咱们学一下，到时候我们自己歌也可以放，
5: 舞台
6: 表演的时候可以想。
3: 对啊，对啊。
1: 来吧，
2: 咱们哪位先来？
6: 啊，先来了，
3: 主角来了。
6: 细听我。灯关爆花灯，我抱的是
2: 打肯定会搞啊！
6: 我抱的是一团和气灯，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3: 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不是，因为对吧？有时候就是最后一个子弹要强调一下。
6: 是的，
2: 对，这有时候这些这个原着板走啊多了以后就容易平槽，就平了。哦，你比如说可以来一些电字，三阳开泰灯，是四季平安灯。
6: 好。来，
8: 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星北斗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国风超有戏，有戏唱新声，
9: 唱新声。
1: 好好好，
3: 我觉得念这个好快乐啊，
6: 挺开心哈。
3: 后半部分我都念不出来，我一直在笑。
1: 韩老师，那能不能再教旋风团一些丑角的身形动作？
2: 我们其实就可以站起来，我来几个动作。
1: 行啊，
3: 好，
2: 我先来几个动作啊。
3: 好，
2: 一二三四，
6: 哎，这还有点舞蹈动作啊。
1: 八，
3: 一直
2: 二
6: 下去吗？
2: 四五六。七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
6: 哦，浩宇，你试试呗，
3: 这个动作是吧？啊，他首先他是就是他这个，哎，他这个，
6: 哎，一高一低，
5: 对，丢人，
3: 哎，然后呢？我下，
1: 韩老师没有发出声音，
3: 没有啊，
1: 自己把自己都逗乐了，
3: 收。然后往下就是，
5: 往下要上来啊，
8: 五六七八，
2: 二三四
8: 五六七八，
2: 大大大大大大，腿
3: 我
2: 大大大大大腿，
1: 怎么样？哎，
5: 可以可以，
6: 很棒呀，
2: 这个有天赋啊，真是。虽然跨着专业，但一学就会。
1: 很好。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们觉得太容易了点。咱们来个再复杂一点的。
1: 好
2: 的。咱们得在那个平地上啊，展开一点，
6: 不会在地上打滚。
2: 不会。哎，因为我呢是从小学习的是丑角，丑角行当里有一个基本功叫矮子功，像有武大郎、十八罗汉、斗悟空里的矮罗汉、矮脚虎王英。都是用矮子功来扮演哦，咱们就从最基本的，
3: 好不好？
2: 从先耗矮子开始，
3: 好，
1: 耗矮子，
2: 先把这个要领跟大家说一下啊，蹲往前跪，腿不能岔开啊，这个腿往前抬，抬着走，
6: 哇，还得这样，
1: 还得抬这么高，
2: 身子是不能动的，六位，
0: 上面不能动。

0: 上身没有动，你看头也没什么起伏，
1: 不能动。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2: 好，来，
3: 加油！
1: 对不起，是不是？你在拍电影是吧？慢动作是吧？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
1: 这个确实挺难的。哦，
2: 觉得这个没有练到一定力量，根本走不了。
1: 对，得是大腿的力量。对，开始走。
4: 会的扇子颠，好可爱啊！对呀，这个，哇，老师真的不行了，哇，
1: 我来试一下，我觉得很酷。首先它是就是差不多这样哈，
4: 对，
1: 然后哇啊，哎
4: 对，
1: 而且
2: 它又高，你知道吗？
4: 对，不错不错，
1: 这样吗？
4: 躺一点，再往后躺一点，
1: 再往后躺一点，
4: 对 ，OK OK。
1: 头脚往上抬，
4: 对，哎，可以，快回来，快回来，不错，很厉害，很厉害，
1: 真的很难，这个尤其是大腿这个位置，哇，好酸啊！
4: 对，这个我从小练的时候呢，刚开始半分钟我都蹲不了，很疼，因为练着大腿的力量，
1: 是
4: 的力量，到最后大概就能蹲大概差不多40分钟，
1: 40分钟，
4: 对。
1: 天哪！啊，因为你
4: 台下有40分钟这个号的时间，你台上才有20分钟的游刃有余。
2: 是的，而且这是基本功。
4: 对，要咱们再加上难度。嗯，哎呀，嗯，
1: 那我们哎不是，
4: 上一组还是回来吧？上一组，大大大大大大一队。
1: 这，
4: 我自己这么走我都不行。
2: 来，咱们试一试。
1: 这个碗也太满了。
4: 这几位都是天赋异禀的选手。
2: 那是那是那是。
1: 这个我承认。我们小时候练功啊。
4: 水装满，
2: 端着走。如果说练完了以后，这个水洒了，功夫没到家。哇，
1: 老师，这个水真的没有在动，
4: 真的没有任何变化。哇，老师真的是不能动的，包括转身也是平着转。
1: 我试试啊，主要是走我都不会走。
4: 对，开始大一点，抬领，抬领，抬领，抬领，抬领，抬领。
2: 泼水节，
1: 桃姐节快乐。
2: 这怎么可能？
4: 我让你如果按照他那个走法编，他肯定往外撒。但是我觉得你不会有问题。
2: 对对对，压轴选手开始。
1: 大轴选手啊，
2: 这样对吗？然后这样，
4: 对，
1: 背直，
2: 走，
1: 你倒是背很
4: 好。
1: 三、四、五、六、七，
4: 已经不错了，现在
2: 可以，
1: 冷静，
2: 走。
4: 走，不是走不动，哎，走不动，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0: 心血、精力、耐力，那一小个动作，就要练上好几年。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然后那时候老师说，他们需要保持这个动作要保持40分钟。就是我觉得我们做可能40秒都不到，都觉得就腿特别酸，但是老师做每一天都要练40分钟，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厉害。对，是非常要尊重。
4: 很多人都在说无丑不成戏，其实本质上啊也是想表达，没有小人物的烟火气，就没有众生相的饱满。没有丑角式的真实，就没有生活的百态。不论是街巷市集还是戏剧舞台，丑角往往是最洞察人性的，也正是因为他们恰恰成为了众生相里动人的活剧。
2: 谢谢老师，
3: 谢谢我们的彩虹又灯光天才，
4: 哪里，
3: 谢谢，跟您又学习了很多，
4: 非常期待他们在最终的一个呈现上大放异彩，也把我们这个戏曲的元素、丑行的元素，看多少能够融入一点，那我就非常期待了。
2: 老师要来看啊，
4: 一定来，
3: 你有时间一定要来看，
4: 一定来。
3: 那我就音乐会，
4: 那我就撤了。
2: 辛苦了，老师，
3: 谢谢老师，
2: 一路平安，
4: 谢谢，
2: 记得写信。
3: 咱们另外一组朋友也马上要回来了，
2: 他们终于回来了。
3: 是的，要不我们去听风堂等等他们。
2: 好，
3: 马上开始寻风研讨会喽。
2: 其实我们跟你说一句，哎，老师好，
5: 哈喽，
2: 哎，老师好，
6: 回来了，哎呀，
3: 主理人、制作人回来了，欢迎陈一磊、陈鹏杰老师。请坐，
7: 哎，老师，老师，您是写了我那。

0: 那个鼓鼠回响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鼓鼠的歌曲。
1: 对。
3: 天哪，你还老师给你写了歌？
0: 对，老师给我们那时候写了。
1: 你们有关系？
3: 那我们要赢了，我们。
4: 现在两组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不怎么样，老师，马上。
1: 我们组很厉害，我们组很厉害。
5: 都很厉害。
6: 这个气势是碾压型的呀。
4: 金沙组先来。
7: 今天呢，我们去的是晋祠。晋祠呢，很庄严。我们首先去到的第一个就是古戏台水镜台，还有只有在山西有的一个剧种叫做雁北耍孩。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梅兰芳先生曾专程来晋祠观赏的圣母殿侍女像。
1: 我在年初春熙晚的时候跟吴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我说老爹，我说我回来了，带着我的朋友们来采风，然后老爹就带我们到了这个钧天乐台，观看了这一场的关公戏。哦，
7: 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南老泉。
4: 您看右边这个龙头就是南老泉的出水口，这个泉水它是终年恒温17摄氏度，冬天也不结冰的。
8: 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都能。嗯，我觉得来都来了是吧？我觉得给大家带回去一点。
9: 好的，
8: 对，
9: 一定要带上。
1: 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南老泉，
6: 一瓶水，
4: 他从下面去接的。
1: 来，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6: 谢谢啊！我一喝就灵感如泉涌，
10: 感觉很甘甜。
7: 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汇报。哦，
10: 完美，完美，完美。
7: 我们还为此专门做了一首诗。哇！
11: 锣鼓一敲，走上前。
12: 鱼沼飞梁映碧潭，圣母殿中诉群仙。
13: 周白堂怀岁月阑，南老潺潺绕庭轩。
14: 历史悠扬名深远，三军路济玉万。
7: 谢谢大家，
6: 谢谢你们，
4: 哇，沉醉
6: 不知归路啊，
4: 对，
6: 好感动。
4: 来，三位请坐，三位请坐。
6: 我觉得他们
4: 太用心了，
6: 胸有成竹。
15: 就刚才最后这一页 PPT 采风总结出来的时候，我是有职业毛病的啊，我的第一眼判断说，嗯，这不太合格力。但是这不是一个古典诗词的一个创作秀，宇昂他一开始用那个戏腔一读头两句的时候，立马我就觉得他原来是有这个韵律是很好的，他不符合七律的韵律没关系，但是他符合我们表演我们心中自然感受的这种自然的流淌。你们这些所有这些素材被你们一一作为重点拎出来，再融入自己的感动和体会的时候，我觉得千年的晋祠就火起来了。所以我特别期待他们这一组的共创，但是难度也同时来了，因为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详略、轻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1: 是的，是的，
4: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陈一雷老师上场了，对吧？制作人。
2: 我突然刚才想了三个点，就是听完老师们讲完之后，晋祠有三绝，是不是这三绝感觉三位老师的气质每个人都能有一个替代？
7: 我们想这个主旋律是那种就是偏大气，
2: 对对对，
7: 庄严，
2: 对，庄严，
7: 有历史的厚重感。
2: 明白。嗯，明白。
16: 我想老师可能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用那种诉说的这种诉说故事的这种情绪去唱。
2: 我努力，咱们一起努力。
7: 可以。
4: 咱们晋祠组大致的那个模样已经勾勒出来了，但是呢，我感觉刘维他们组好像从跟刚才进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6: 没声了，
4: 没声了，你知道吗？
3: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说实话，我们真的很羡慕哦。你们记录的这一些，都是我们这一次没有看到的啊。
17: 是，
3: 因为其实，在室外你们看到了真实的表演，喝到了真实的泉水，
16: 对。
3: 可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博物馆，然后看到了。他整个成长的一个历程，
6: 他觉得是先抑后扬，
3: 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4: 别铺垫了，
3: 但是
6: 来了来了，
1: 在密谋些什么东西？
16: 一直在密谋。
3: 我觉得每一次，比如说排游泳，你该讲你讲你的，
1: 他们好窃窃私语啊。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
0: 同学们好。如果说你们的那一段是一段故事，那我们就是一段历史。
4: 首先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喜剧人谭优勇同振。
0: 我们本身也是抱着一颗去了解历史、探知历史的心情去的，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故事，发现这不就是我们吗？谭优勇是中国算是最早的说唱。
4: 对
2: 对，哇哦！
0: 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叫蜀板。那除了喜剧人我们还有什么呢？
4: 请看这张图片。
2: 这个呢是我们的戏曲组合，叫五花串
5: 弄。
2: 哇，
6: 这个字我都
2: 掌声。哇
7: 哇，浩源你认识生僻字了，好不好？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
0: 其实这也是戏剧很早期的一个雏形。那除了我们戏曲组合之外呢，我们今天还看到了戏班合影
8: 啊，就是仨呀。
0: 因为我们三个是在这个合影里面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像，所以我们就合了张影，后来竟然没有拍下他原本的样子。哎，因为说实话我们去了那之前呢，本来都是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离我们很近。你会看到这些众生像上面其实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活灵活现，非常生动，所以我们三个人完全忘记了我们在看一个好像离我们很远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壁画。我觉得这个就是山西博物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感觉。然后我们同时其实也体验了很多，对不对？
4: 对，我们今天就是认识了一位就是给我们助力的老师。
0: 是的，
2: 非常好。
9: 他们也请到外援了。我啊，
4: 谭老师教了我们矮子功的一些基本功。
10: 你其实发现非常难
0: 难。
4: 还有老师教了我们
11: 蜀板，
4: 蜀板是
12: 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4: 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节奏的东西，也许可以用到我们的歌里面。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采风啊，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我们想把曾经的文化带入到现在的表演当中，所以说我们的采风结局就是收集戏曲众生相，
13: 保密
0: 旋律可融合元素，
13: 台上见
0: 歌词可融合元素，
13: 到时候听
0: 创作灵感
13: 采风。
9: 好好好，
8: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请坐。
2: 挺成功的。
8: 对
2: 呀、
8: 啊，我觉得虽然两组的这个展现上风格有所不同，但是呢我觉得各有特色。杨云老师你觉得呢？
14: 我觉得喜剧最大的优势在于让你笑着去戳痛点，去反思，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如何能够在他们这种特别幽默特别诙谐的这种表演，让你很让你开怀一笑，但是笑过之后不仅仅只是笑过了，
15: 有些思考。
14: 对对对，难度很大，但是值得期待。
16: 刘伟老师太有梗了，我觉得作品里边甚至可以设置一些这种丑角的这种捧哏的，或者是类似贯口这种。
17: 对对对对对，
16: 类似啊。当然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再多推敲，
17: 对，多设计。
0: 而且我们都觉得这个里面可以有点戏剧的表达，对吗？
2: 对
16: 对，我觉得戏剧表达有黄龄老师在，我觉得这种作品不光是可以很开心，也可以有很美的内容在里边。
9: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六位老师了。
0: 好
2: 好，
9: 竞争
18: 正式开始。
0: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9: 我可能会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多给一些就是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4: 像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2: 我们的音乐可以做得非常有气势，这样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9: 欢迎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4: 推开那扇门带给我们千年的历史回响，
9: 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
6: 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哦，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啊，真的假的？
16: 哦，我呀，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

0: 龟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0: 之所趋，希望安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身，穿狼袍腰，红玉带足，当朝鞋缎，当正正正正。

芝麻醋，把

0: 相佩服了。
1: 就好比天神一呆啊。

0: 我的亲，我
1: 还不管你带老王前走啊，
0: 我的亲，你随走。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

0: 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2026新年伊始，一封招募启事从合肥发出。
3: 阿济日华，
1: 越过深海，抵达万千细米的心头。43个日夜，34个省级行政区域，113个剧种，2000余组戏曲之音集结完毕，共赴山海之约。五城预热，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戏曲之音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锣鼓点燃戏曲星火，掀起全民戏曲热。

槽。从五湖四海奔赴江淮大地，从一人清唱到百戏和鸣，这一路我们踏歌而行，知心相伴，共同绘就了一幅辽阔而鲜活的中国戏曲版图。舞台之上，我们遇见了太多动人的面孔，有专业院团里挑梁担纲的戏曲演员，有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的戏迷票友，有坚守乡野为家乡剧种守住一方天地的非遗守望者，也有从海外远道而来寻觅知音的华人游子、国际朋友。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以满腔热情汇聚在知音大会的舞台。这一路，知音推荐人与知音观察团陪伴每一位选手成长，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他们的汗水与热泪。从初登台时的紧张到舞台上从容绽放，每一位知音的蜕变都被镜头一一记录。如今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嘉宾精心打造的专属舞台，更是每一位热爱戏曲之人共同奔赴的盛大相聚。在这里，从外卖小哥到石油工人，从戏曲票友到高校学生，不同职业的知音选手同台合作，不同地域的剧种同台相聚，各剧种戏曲名家精彩亮相，热爱戏曲的跨界嘉宾倾情助阵，每一刻都是知音的回响。百戏归巢，知音相聚，盛典启幕，好戏开场。

三思，阿孙为怎么当朝？

0: 春风雅韵，百戏入碗，高山流水，知音满堂。
1: 从来自五湖四海到齐聚合肥，从素不相识到以戏结缘，今晚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最美的回响。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这里是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李佳明。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星月，你们好。
2: 我是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管婷婷，欢迎各位知音的到来。
0: 知音两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
1: 没错。
0: 那请教两位，今天在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二位对知音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1: 如果问我知音是什么，2000年前知音是高山流水的一隅，但是今天我们在合肥这一座知音之城，而且又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您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知音一定是有着共同热爱与共同梦想的同行者，知音不问出处，台上台下屏幕内外，还有他们不分职业年龄，因为共同对戏曲的爱好，我们相聚在此刻，在这里我们共同来见证戏曲的美好和传承。所以在我看来，知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彼此被看见被懂得。
0: 好文采、
1: 啊、说得真好。
0: 婷婷，地道的合肥姑娘，
1: 没错，
0: 怎么理解知音二字？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把二位请来也是来觅知音了。
1: 是。
2: 那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知音啊，是让天南海北的剧种在这里相逢，共同绘就成百戏入碗的戏曲画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有耳熟能详的经典大戏，有扎根乡土的地方剧种，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可谓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这就是戏曲最鲜活最蓬勃的模样了。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嗯，
0: 其实这个共字我觉得就点出了知音的精髓，共处、共鸣、共情。
1: 当然我认为还有共同的期待和祝福，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知音选手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都能够精彩绽放，我们先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可爱的知音们，来听一听他

0: 戏曲之音大会了。韩老师，咱俩为大家演唱一段《侍郎探母》好吗？
1: 好，
2: 唱。

去。哎，不行，不行，不照，不照，不照，我还是回家去画吧。

孩子们，你们今天练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们来学习秦腔的唱腔。清风徐来，哎哎哎哎哎，预备。

0: 同学们，你们唱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我唱的真好吗？
0: 对，唱的真好。
1: 我还是有点心里紧张。
2: 哎呀，奶奶，您不用担心，家人们啦都特别喜欢咱们祖孙俩，还有我呢。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开启今天的直播。
1: 好的。

0: 谢可爱的知音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登台的都是我们的知音选手们，他们当中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有伏案钻研的科研工作者，还有祖孙相伴的戏迷家庭，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戏曲结缘。那接下来我就和其中的两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身边的呢，这位是宜昌市梅园春京剧社的蒋一华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的蒋一华。

0: 迎您，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京剧社吧，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是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已经18周年了。我也学了15年的京剧了，京剧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温暖，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0: 再和我们说一说，这次来到我们知音大会，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突破了残疾人这个圈子，我们是破圈了。因为以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比赛是在残疾人圈子里面，今天我们走上知音大会的舞台，我们和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同台竞技，所以内心感觉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价值。
0: 谢谢蒋老师，也谢谢您的伙伴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戏剧可以变成一道光，不仅照亮了你们，也温暖了我们更多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老师，谢谢您，您真的特别棒。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的一名石油系统的职工。谢谢。

0: 大家通过一些资料看到我是戏曲科班毕业讲戏曲故事的一个人，利用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在给孩子们教秦腔。
1: 是，
0: 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很多学校会邀请我们进行一个非遗迹校园这么一个秦腔一个科普和传承。
1: 是，我听说今天孩子们也来了。
0: 是的，
1: 来，我们请出孩子们来，我们也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好不好。
2: 虽然在练功的时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然后一直将秦腔唱下去。
3: 将秦腔一直唱下去，我觉得这一句比很多唱腔都更加的有力量。把掌声送给孩子们。我们常常讲，最深的知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是知道了戏曲的分量，愿意为他做久久为功的好事。我看到孙老师，看到蒋老师都在这样做，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
3: 那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戏曲的足迹，一起走进一方水土
4: 一方戏。

0: 这块地底下镇着龙一条，
1: 前门的桥本是那龙一把桥，前门的街是龙的腰，
0: 咱这块是龙的头脑，
2: 天桥是龙的椅子，地位最高，
1: 两池塘本是龙的双眼，桥东西两座碑是龙的犄角，
0: 龙腮就是那南边的空地，池边柳是眼睫毛，

我们说戏曲是时间的艺术，戏曲也无捷径可走，可以说我们的技艺双修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立身之本。技是指台下千锤百炼的基本功，而艺是指台上身段手法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戏曲真功夫。

0: 说实话啊，刚才那个节目叫戏曲真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 还有中国力量。
0: 没错，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1: 哦，又有问题了。
0: 你看啊，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解读这次大会的话，
1: 就给我剩一个字了。我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字的话，我想用遇字来形容。这个遇可以是遇见的遇，因为在这方舞台上可以遇见很多同频共振的人，共同为了热爱发光发热。这个遇也可以是知遇之恩的遇，因为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很多愿意为你点亮前路的前辈。就像很多初登舞台的选手们听到的那句最温暖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知音。来吧，接下来请欣赏名家连唱《四海之音》。

0: 谢谢我们四位戏曲名家。哇，这个戏曲名家登台这个分量的感觉就不一样啊。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其中的一位，我们请出贵妃娘娘，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哎呀，我这该怎么跟着您呢？我这应该是这么搀着您啊。哎呀，王燕老师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京剧名家，但是王燕老师这一次在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上是知音推荐人，请教您啊，当您第一次受邀约的时候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遐想？
1: 我觉得作为知音推荐人，不像以往参加大赛以评委的身份来出现啊，因为我们的这次知音大会呢，是让大家更好的在一起沟通、互动、交流，展示好自我。所以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行业，表演的什么剧种，只要走到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都有共同的喜好，我愿意成为大家的知音。
0: 哎呀，太美了。那么这些上千组啊，来自全国的知音选手，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看到很多青春活力满满的这些俊男靓女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我，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没错，
1: 对，我们知音大会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这些可爱的戏曲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我们总台

0: 以这次大会会友的方式，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光要传唱下去，更好的要传承下去。
1: 谢谢贵妃啊，谢谢王燕老师，
0: 谢谢您，
1: 谢谢您，也祝福您。休息一下，
0: 谢谢。
1: 还有第二个揭秘，如果我不说，你们就错过了。今年热度较高的电视剧《主角》，《主角》里面，在厨房里面那位有大爱大侠般的胖嫂，你们知道吧？他刚才就在台上，玩玩枪，人面桃花。刚才这位名家，就是我们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戏曲指导，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剧中厨房胖嫂的扮演者任小磊老师。任老师，我有点不礼貌啊，你让我近距离再看看。
2: 佳明，
1: 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胖嫂，对不对？大爱大侠，特别仗义。但是我知道您在戏里啊，任老师也许算配角，但是戏外任老师可是绝对的主角。戏曲指导，听说您特别严。
3: 真的特别严，因为这个主角是毛奖作品，他的戏曲量太大了，因为主演们都要演，
1: 对，
3: 所以这次我就说难度再大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给他啃下来。所以呢给主演培训，我甚至有时候严厉的可能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想把戏拍好，我想我要把守正做好，借助影视的蒙太奇啊、摄影啊这些方法，导演的思想啊，把创新做好，把戏曲最好的剧目选出来，最经典的什么卧云吹火这些动作给它选出来，用这种方式拍好，我觉得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程度，得到广大影迷的认可和喜欢，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1: 任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在我们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上，你想对年轻人，对戏曲心动的年轻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行动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3: 戏曲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其实通过这次主角呢，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需要一个通道，就像我们知音大会，我们戏曲频道，甚至这次电视剧主角，这就是一个打通和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最佳的通道。我觉得这一次年轻人喜欢上了咱们的戏曲，甚至有很多人说他想学秦腔，我特别感动，你们来学吧，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你们的后盾，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做自己的主角。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任老师，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来，我们精彩的舞台继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请李晓为我们带来《霸王别姬》。

尽管我在台侧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感动，其实说实话，我在来合肥的路上，我对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很多设想，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是这样一台中华戏曲鲜活的、生动的宝典教科书般的呈现。其实今年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觉得用两个千和百就可以把它形容和提炼出来。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汇聚了上千名戏曲知音，展示了上百剧种。汇聚到哪里呢？汇聚到美丽的千年水乡百年戏台合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留给大家美好的回忆和文化财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夜雨寄北》，掌声有请王敬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算是总台知音团的团员，今天我是来给知音选手加油的。两位演唱的怎么样啊？
1: 好
0: 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啊，其实他也不是专业演员，你自我介绍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最难得可贵的是郑叶波每个月都要从悉尼飞回国内来向老师学习，那今天与戏曲名家同台表演，什么样的感受？
2: 心情万分的激动，能够让我有幸与我们的粤剧名家陈飞老师一起同台合作，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粤剧要发扬粤剧的初心。
1: 好，
0: 说得太好了，
2: 谢谢大家。
0: 陈飞老师，今天的同台表演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真是觉得有我们粤剧的同行人在这个知音大会上，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他的合作呢，也让我更加的坚信戏曲知音呢从来就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心中有戏，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唱出粤剧的韵味。
1: 好，
0: 谢谢两位。菊萍姐姐以前主持过戏曲频道的节目，来到我们安徽，我想应该唱上几句黄梅戏献给大家。

0: 您呀、啊，太夸奖我了。
1: 没有啊，
0: 我就是喜欢。
1: 直到你来我们知音大会，想表现一下，你的京剧不唱能行吗？
0: 那我一个人唱不行，您得和我一起唱。
1: 行，您先来一个京剧，
0: 红娘，
1: 我再来几句豫剧，我们双下锅，行不行？
0: 可以，
1: 掌声在哪里？

0: 下来我们有请鲁肃上台为大家演唱。
1: 哎，我得夸几句啊，这个鲁肃现在可是不得了，
0: 不得了，
1: 青年才俊，能唱能主持能演能唱京戏，还能唱别的剧种，掌声欢迎。

0: 谢谢鲁肃，你看今天晚上百戏入晚，我刚才啊有点浮想联翩，时空穿越，我突然想到了230多年前的盛况。请问我想到了什么？
1: 我先来算一算啊，
0: 230多年前，
1: 也就是1790年。嘉明，你难不倒我。因为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戏迷来说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很关键的一年，就是徽班进京。
0: 没错，
1: 也就是230多年前，我们徽班的先辈们就是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路北上进京，带着一身的技艺和热情融会贯通，最终淬炼出了我们的国粹京剧，从而掀开了我们中国戏曲的新篇章。
0: 如果有一个浪漫的比喻的话，就是230多年前徽班进京，像播下了种子，今天是繁花一片。时空在变，舞台在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戏曲的热爱，是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
1: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徽班的传奇好不好？请欣赏汪玉书带来徽剧《徽班进京》。

0: 谢谢韩再芬老师一曲
1: 天下黄梅，
0: 把我们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作为东道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盛典的气氛继续往前推，
1: 继续往前推。我还记得嘉明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们觉得知音是什么。那我现在觉得呀，知音就是台下的每一位观众，就是台上的你我。
0: 没错，
1: 我们都是为戏曲而来，都是戏曲的知音。
0: 我们此时此刻是一个人。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知音选手共同唱响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主题曲
2: 《会知音》。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难忘今宵，知音相遇，不舍与祝福相伴。
8: 我们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知音选手们，他们用行动诠释热爱可以跨越山海，坚持终会闪闪发光。感谢每一位知音选手，每一位戏曲名家，感谢所有为戏曲传承默默付出的人，是你们让中华戏曲血脉绵延，薪火相传，让知音二字有了更温暖更厚重的定义。
7: 亲爱的朋友们，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心要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到这里结束了。
8: 愿我们永远做彼此的那束光，永远闪亮。愿戏曲永远是生生不息的星火，永远温暖。
7: 让我们相约下次
8: 再会。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为您播出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本期精彩继续，不同地域不同声腔的精彩唱段即将同台绽放，有的婉转缠绵如江南烟雨，有的高亢激越似塞外长风，有的诙谐风趣满是人情冷暖，既有脍炙人口的传世经典，也有深入人心的儿女情长。经典齐荟萃，精彩正当时，知音大会邀您一起入戏。本期节目中，陈邦亮带来黄梅戏经典选段《战花墙》，唱尽闺中女儿的别样情长；乐文妹献上南京白菊《秦淮游》，与您与桨声灯影里梦回金陵；李征一段评剧《刘伶醉酒》，唱尽名士风范；赵鹏洲表演《火焰居》，展现上党烙子的高亢与质朴；郑怡平带来梨园戏《胭脂记》，带您领略古南戏遗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美好随时相伴，快乐永不下线，赶快来和小十一一起看精彩节目吧。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江淮领袖，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运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2: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

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院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1: 这儿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 出啥事儿啊？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2: 不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还跑台湾去了？是啊，有这事儿吗？你这，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 这时候你说哈，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2: 我对他客气啊！
1: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啊，
0: 没了没了。
1: 好，上班。
2: 哎，等等，
3: 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4: 没点吗？
3: 点是点了，这后边又加了几袋，
4: 加了重点啊。
3: 我刚才不是给您买猪肉去？
4: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4: 快哎哎
1: 哎！啊，对对对对，哎哎，老何老何，哎，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4: 哎，老何，辛苦啊！
3: 啊，

0: 回来了。啊，在忙什么呢？
1: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0: 哎呦，忙啥？
1: 学习，自我教育。哎，成儿，你怎么早回来了？
0: 啊？没录上档。
1: 凭什么呀？是不是又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0: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啊，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0: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0: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家寒。
2: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3: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0: 是是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0: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0: 怎么了？
1: 啊？又怀上了？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4: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5: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0: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6: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哪天我身材好了，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0: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5: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0: 给嘉文。
4: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6: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4: 阿奶，我也要。
0: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6: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4: 我也能干活。
6: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4: 妈，我一件件衣都没有呢。
7: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4: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5: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4: 我做梦梦到的。
0: 真的？
4: 真的。
5: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

0: 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1: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2: 梦都是反的。
1: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的呢？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1: 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1: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2: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1: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3: 书记对梅信通子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2: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3: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0: 它怎么会动啊？哟，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吧，咱走吧。
1: 不行，
0: 你在干啥呀？
1: 没事没事。

哎呦喂，你这还扎着肚子呢！不是，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你倒，你倒，好，到你，好嘞，走。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0: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1: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了。
1: 可不还得面对
0: 吗？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那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啊？

0: 你先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长胜啊，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哎，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呦，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3: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1: 真是要了命了。
0: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2: 小菜一碟，
1: 不成问题。
2: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1: 切成啥样都行吧。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1: 那也行。
3: 爸爸回来了。哎，
4: 想不想爸爸？
3: 想啊。
4: 啊，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哪儿想爸爸？哎。
2: 你爸回来了，
4: 来，啊，帮爸爸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3: 爸，老四想想，我替他存着。
4: 行，你帮他拿着啊。
2: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4: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
2: 阿丽啊，菜做好了吗？
5: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4: 佳丽，这给你的。
6: 我不要，穿了臭脚。
2: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4: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6: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
4: 啊！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2: 哟，怎么了？
7: 我一会儿在这儿睡。
2: 啊？又闹别扭了？
7: 没有。
2: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7: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
2: 哎呦，阿丽啊。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5: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7: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
5: 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你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来，往里挤一挤。
2: 你还真去啊？
5: 我不怕冷。

0: 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1: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1: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3: 我去看看安奶饭做没做好。
4: 长胜，
2: 嗯，
4: 谢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着线票？花了多少钱呢？
2: 啊，

0: 老三，何佳艺，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破案了！
1: 爸爸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0: 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个。
1: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嗯。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
1: 啊，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呦，傻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秋芳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哎，秋芳，底下里，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林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家里安排。
1: 你呢？
3: 我想去当兵。
0: 啊？
4: 真好，这里油菜花可漂亮了。
2: 走啊，看花去。
3: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2: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
3: 哎，
5: 小丽，
6: 哎，喝水。
3: 不用，我有。
6: 高玉宝好看吗？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3: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6: 哎！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2: 哎，有事？
3: 程峰。
6: 哎，佳丽，你别去啊！
3: 你别跟着。
6: 不是，我担心你。哎，没事吧？
2: 佳丽，
6: 走，找人去看看。走。
3: 哎，陶文明。陶文明，你放我下来吧！
6: 哎，别乱动！
3: 放我下！
2: 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6: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3: 你吃那算了，嘴这么臭。
6: 臭吗？
3: 臭。
6: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2: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
3: 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7: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
3: 哎，
7: 还没腌好呢。
3: 我出去一下，妈。
7: 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3: 哎，臭皮匠。
6: 怎么了？
3: 嗯，给你的。
6: 行啊，
3: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6: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3: 吃完刚子记得还我。
6: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啊，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好吃。
1: 我可没洗手啊。
2: 哎呀，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
5: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6: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7: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6: 吃饭吃饭。
3: 哎，对对，吃饭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了。
1: 你下不下来我不知道。
3: 什么情况？
1: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0: 鱼呢？
2: 你住外边没呢？
0: 啊？啊？谁？啥？
4: 朱老大，人没了。
0: 啊？
4: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
3: 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4: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3: 妈呢？
4: 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0: 爸，我跟你一起去。
4: 一个女孩子在家待啥？你去干什么呀？
5: 不就见到了？
0: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
5: 那名字肥西。阿丽啊。
6: 将名单下来了吗？
5: 肥西，阿奶。
6: 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哼，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

0: 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1: 嗯，我知道。
2: 立明，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3: 啊，不用。
2: 哎呀，
4: 这啥都没有，你到那就是
3: 让你拿
4: 了。
5: 那姐姐可要走了。青青姐姐，
6: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1: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7: 警长往家里写信啊。
1: 啊，
8: 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5: 好了，哎，
8: 没事。
0: 阿丽。
4: 不要
0: 啊，阿南！
6: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0: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8: 爸妈知道吗？
6: 知道。
8: 嗯，

0: 就这件
1: 啊，啊，
0: 我们这件。
2: 哎，不错，
0: 好干净啊。啊，
1: 哎，那我就去这个什么，
0: 就菜挂一下。
1: 我喜欢。
2: 我什么都有，
3: 什么都有。
0: 干净。
3: 我就睡这儿了。
0: 现在还有桌子。
3: 我睡这儿。
0: 放这儿。
3: 那我挨着你。
2: 行。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3: 好。
0: 那我们俩去，
2: 我呀。什么动静啊？

0: 可没答应跟你一对啊。
1: 还用组队？
0: 天生就是一对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了。
2: 怎么样？哎，一阵一阵的。
3: 哎呦，医生，医生，
2: 胎儿头太大，考虑剖腹产。
4: 万一你说？
5: 没有万一。有美心家属，母女平安。
2: 我就说美心没事吧。
4: 他刚才说了啥？
6: 请看《六姊妹》第四集。
2: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

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打来，抢到了，抢到了，来，快上来。
1: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2: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鼠崽似的。
1: 就算是头猪，我也要把它拿下。在哪儿呢？
0: 那儿。
1: 还给我。
0: 小，小心点。跑吧，快，快跑！快！
1: 逮到了。
3: 逮到了？哎呦啊！
0: 真的假的？
4: 他们真抓到了。
3: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吗？这干都完了，这
5: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6: 这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
3: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7: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5: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6: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3: 要不咱俩一队？
6: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
7: 啊，行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3: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7: 行行，
3: 一会儿再见，
1: 走了。
5: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3: 还用组队？天生就是一队、
5: 啊、你别胡说，
3: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5: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
0: 啊？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

0: 那老妹妹带的。
1: 哦，
0: 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2: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
3: 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
0: 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
3: 哎，没事，刘妈啥呀，这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4: 菜汤发觉周达都在抽烟，
1: 这也太痒了。
5: 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1: 嗯，没挠，
5: 都挠破了都。
1: 这是什么呀？
5: 偏方。
1: 你给我，我自己的。
5: 别动。疼啊？
1: 有点遮得慌。
5: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1: 懂得还挺多。
6: 北桃乡44号，李有信，北桃乡44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张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1月。

0: 大力，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么样，合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看看也吃。还有豆饼。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你
0: 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这是给我的。
1: 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0: 我给你揉揉。
1: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0: 啊，行。

0: 暖和，心里暖和。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那跟围巾没关系。
0: 你喜欢就行。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你别动，你别动。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1: 哎呦，坐坐坐，
2: 坐。
0: 来，搞个橘子。怎么样？
2: 啊？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0: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2: 天命。
0: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来，尝尝。
2: 嗯，
0: 怎么样？
2: 甜。
0: 哎，再烤一个。
2: 哎。
0: 啊。
2: 哎呦，哎呦，
0: 哎，有动静。好好好，我去。
2: 哎呀，
0: 哎，医生，医生，
3: 刘梅新家属。
4: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5: 啥意思啊？
4: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5: 啊，
0: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4: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5: 剖腹啊！
0: 呀，赶紧签啊！
5: 行吗？
0: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5: 我签！
0: 搞快点！哎呀，大夫。拜托了啊！哎，好了，夫人，别着急呀、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5: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妥着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0: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你说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呦呦，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
2: 哭什么？
0: 这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破嘴。刘美心家属，小妹，
3: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你听到了？
2: 他刚才说生了啥？

0: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1: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1: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4: 对，姑爷多，福气多。
3: 到家好好说。
5: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5: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3: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5: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不要。哎呀，
3: 姐，我再想想办法。
5: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3: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5: 你倒乐观。
0: 队长辛苦了，
2: 来了来
5: 了。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
5: 那我走了。
3: 一路平安啊。嗯。
2: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3: 好嘞，慢点。冷不冷？围巾给你。
5: 我有手套。

0: 姐，农村干活累吗？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1: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2: 爸回来了。
3: 小丽。
2: 哎，
3: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3: 这咋做饭呢？
1: 做饭。
3: 哟，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1: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3: 要不要帮忙啊？
1: 不用。
4: 哎呦，好乖哟、
2: 哦！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你抱抱他呗。
3: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他就哭。
2: 你抱一下嘛。哎，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3: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2: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5: 就是长得多好。
2: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3: 我想不出来。
5: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3: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
5: 的？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5: 你记住。刘小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3: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2: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3: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2: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2: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0: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3: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2: 行。
3: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2: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

0: 哎呦，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0: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来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我送人算了。
0: 快，
1: 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俩。

0: 我这孩子吧，啊，他那个头有点扁着，哦，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型不好。哎呦，姐，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要不然让我抱抱试试？
1: 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0: 哎，好好好，
1: 晚上他有点闹的。
0: 啊，闹，你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1: 小心看护啊。
0: 哦。
1: 可爱，
0: 哎，来，你这个抱着手，手得托住，来，哎呦，
1: 感觉有点重啊。
0: 对对，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来，
1: 哎呀，姐宝贝，
0: 哎呦，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1: 小心让它着凉了。
0: 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
1: 小心啊，
0: 哎，行行行，放心。

你啊。

0: 小妹啊，对不住啊，这孩子还得我自己带啊，对不住。哎哎，
1: 姐，
0: 我回来给你写信啊，
1: 那不都说好了？

0: 爸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到刘丽好，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啊，我来养。
1: 你这宝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2: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2: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2: 怎么会绝后呢？那哦，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2: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抽土豆丝是吗？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断什么金啊？这辈子啊，

0: 问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1: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0: 要不老五的信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2: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定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0: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2: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0: 没有做提下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2: 她说的？
3: 几个姊妹啊，我们家再放我一共五个。

0: 你还管？
1: 给我吧。
0: 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拿得动。
1: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0: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肚皮改。
1: 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那小五还那么小，
0: 也就几天，不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3: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2: 什么情况？
3: 你等会儿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
2: 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3: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2: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3: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2: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3: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2: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3: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2: 不过
3: 那不行，今年特殊。
2: 哪里特殊啊？
3: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
1: 怎么办？跟谁办啊？
0: 我可以配合。
1: 找打！
0: 我说的是真的。哎，我
2: 哎
0: 哎，
2: 汤明，你没事吗？
0: 哎，有事，有事。哎呀，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0: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小同志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见好。
1: 我叫小黄，知青。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你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对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啊，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啊。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1: 哎。

0: 你生日真不过了，嗯，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他那鸡，别偷人鸡呀。
1: 凉不凉？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嗯。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4: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4: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4: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4: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4: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4: 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4: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那是为你好。
0: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4: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

0: 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1: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工。
0: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1: 你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儿还有呢。
1: 你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3: 谢谢你啊。
4: 看看你。

0: 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1: 可你知道他谈的是谁呀？
2: 我这辈子就认你了。
1: 只有让佳丽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
3: 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4: 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
5: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1: 把我们放？
5: 放了。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6: 请看《六姊妹》第五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6: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7: 铁卫一律从大战南台山岭。
5: 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
8: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
6: 澳籍华人，全职太太。
5: 四位老师们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
6: 恭喜你获得3张票。
3: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9: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花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0: 子曲曲子落在这里等你。
1: 啊，这是说孙华把姐姐引上华强，可如今他又不走了。

得不早，我们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0: 姐，你何不见上一面？姐姐，你怎么这么老实啊？
1: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则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花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1: 特别巧妙，因为它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2: 谢谢老师。
3: 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4: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

0: 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1: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嗯，
2: 魔术手法的引入让这段表演更为新颖灵动，特色鲜明。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有很多传承传播黄梅戏的知音选手，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属于他们的别样风采。

0: 票友戏迷能唱到这个水准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他只是可惜了他有点紧张拘谨。我相信随着你实践的机会越多，见到的高人越多，你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
2: 你现在唱的状态很放松，但是你作为专业演员，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剧场，一定要大胆的放开去唱。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好，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现场教学，哇，太棒了！
0: 要悲凉一点，
1: 好，
0: 不要你们表态，我先来，
1: 全票通过，恭喜！
4: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5: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伶醉酒》选段。

0: 生卖酒人儿理不断，你未曾开酒馆当访一访来，问一问哪一个不是我刘伶，是好酒难打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的，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周楼全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0: 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1: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2: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
3: 双脚吊换进了黑昏，你害得呵呵的楚风生命带走你。
4: 我今天是带我的一个学生李真给大家演唱，不要听他，我已经刀枪不入马放南山十几年了，但是朋友们

0: 因为师父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好，
0: 谢老师。
2: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0: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2: 真的特别好，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四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3: 一出刘伶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大家好，我叫郑怡平，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满胭脂》选段。
5: 我妈亲兄的心病，卡紧不变。

Give me!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2: 啊，对。
1: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2: 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金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1: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2: 谢谢，
3: 谢谢。
2: 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我今天的这出也是胭脂记，乐器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的就是鸭脚鼓。鸭脚鼓我们也称它南鼓，就是将一只脚置于鼓面上，然后通过它的压力大小来控制它的音量音色，然后不同的场景就会敲出不同的色彩。对，
4: 那还挺有特色的哈。
2: 对，
4: 不知道今天现场能不能看一看。
2: 我们的古诗老师就是今天也有到现场，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鼓与18部科目的展示。谢谢，谢谢。对，

0: 谢谢谢谢这位老师，哇，真的是很生动啊！我们来看看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萍获得四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2: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3: 他们很幸福哦，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4: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5: 金瓶山

0: 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零五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这个一看就这个小姐俩是经常从小的搭档，
2: 是的，
1: 所以刚才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默契，年轻啊，这个透着青春，
3: 形象很好，声音非常好听。你知道眼睛很美啊，很英俊，但是你已经演出了这个瞎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再高一点就是情感上激动一点，
1: 因为学过有京剧的基础，对你的唱徽剧时候特别的有帮助，把这个徽剧的特有的特色再给它发挥得更强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好演员。
4: 我是苏帅文，今年23岁，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我的剧种是京剧，我的行当是花脸。未来还是需要更好的去传播京剧，更好去传播戏曲。

0: 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
1: 味儿
0: 还不错。
1: 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
0: 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2: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胖，
3: 250斤。
2: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3: 然后瘦掉100斤？
2: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3: 研究生？
2: 研究生。
3: 舒桐老师，
0: 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2: 好，谢谢老师。
0: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对，舒桐是我们第3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2: 明白了。
4: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

0: 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嗯，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1: 嗯，明白。
0: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你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响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1: 嗯，谢谢老师。
2: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3: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4: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未来，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5: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0: 遵义邵氏剧种啊，你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不得了，能后继有人，这个剧种都不会灭绝。
1: 就是靠着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志愿的过来，把这个剧种又重新复活在舞台上，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
2: 这我师妹，咱们京剧专业的，你现在是深耕辽剧了。
3: 是，刚开始接触也是我们那个辽剧的老师说，你这唱的怎么一股京剧味呢？可是你甭管是什么味儿，已经快都没有人唱了，咱先把这个担子先接下来。
4: 你说的特别对，可以把这些京剧的好的东西融入下去，就成了你自己的特色了，就成你的流派了。
5: 他说每天会做直播是吧？
6: 每一天不低于2小时，每个月不低于20场，其实也就是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5: 讲话其实是很费嗓子的，我也是建议啊，就是直播的时候时间真是不要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最重要。
7: 每一个剧种都应该有它的特性，而不能把自己的特性泯灭掉，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戏曲的百花园才能够百花齐放。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

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靖白曲。南靖话说，南靖话唱，地地道道的南靖弯儿哦。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些对文旅项目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和什么鸭血干丝，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1: 是的，
2: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好，我们白菊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这个是横着的啊，然后底下这个呢是竖着的，两个就结合起来了。

0: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老师也行，弄出声响就行。
1: 对，
0: 来，我们预备走。梨园寸色满园叫，波西如碗居应豪，西云凤华影科刀，智应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1: 好，
2: 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好吗？四张票，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3: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4: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板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5: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6: 扎扎扎扎扎，
7: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赵鹏洲。

飞往边关，最多了林冲要离去死，三

0: 二位选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那像上党烙子可能很多戏曲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3: 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化因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碗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4: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5: 他们在基层院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建言，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舞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6: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5: 更希望你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7: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但是你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加一点颠步，然后到这儿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7: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0: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西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8: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们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9: 他在舞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10: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出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 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刚开始就守着电视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有那个 DVD 啊，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梆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4: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5: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4: 谢谢老师，
5: 祝贺你。
4: 谢谢。
6: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苏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生，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哥第一次鼓掌。
3: 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4: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3: 这样，这四位推荐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3: 来来来，蔡老师，引派。

0: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1: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2: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又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才呀，啊才感情呐、啊啊啊！
3: 好，
4: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1: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你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2: 淮南王他把令传下，分作三班去见他，分明是先把虎威炸，不由我疼下。
1: 除了那个令传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5: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1: 啊，可以
6: 哦，还会黄派、来来来来，
1: 太正了，
6: 来一个

0: 是苏三把命端来身边劝骂，我就当保还。
1: 哇，谢谢谢谢谢谢，
2: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1: 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2: 多才多艺哈。
3: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Irene
1: 啊，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1: 是。
2: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让它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4: 好的，老师。
2: 好吧。
5: 《白梅罗》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对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

0: 好啊，
1: 谢谢李老师。
2: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
1: 谢谢，
2: 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3: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6: 对，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3: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东风夜送月夜清，
18: 半自秋踪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京剧电影工程状元梅，精彩唱段已就位，快跟小十一一起大饱耳福吧。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振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9: 20部戏剧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0: 与您共赏。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档子。什么是档子呢？档子是京剧武打表演城市，也写作档子，用以表现群体战斗场面和渲染战斗气氛。凡表现交战双方人数在3人以上的均称为档子，其中数人与1人交战的称为攒。攒有着不同名称，有的攒只用于某一剧中，如坛子攒专用于恶虎村。不同的档子名称根据人数而定，2人对打称单对，交战双方为4人的称四股档，以此类推。一般的群档子为主将的开打起铺垫作用，要求打得平缓整齐；单头档子则为主将所用，要求打得紧凑激烈。在新编的反映古代生活的剧目中，表现战斗场面的档子如雁荡山中的夜袭登场，对传统武技中的翻打扑跌和武打档子都有所发展。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北宋皇帝赵光义携柴郡主边关涉猎，众辽军埋伏，郡主被掳，杨延昭赶到救回郡主，二人萌生爱情。赵光义误认为救驾小将是后来赶到的傅丁奎，便与郡主相许。郡主闻讯万分焦虑，幸有八贤王赵德芳和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有情人终成眷属。

众得一心，孟家喜在人心。适才探马报道，今有宋王带领军旨前来兴慰涉猎，趁他带兵不多，不免暗地埋伏，一面将宋王团团围住，一面将他国军旨列强过来，送回我邦，岂不是大

唯随道同台偷看梅群钗。

0: 杨龙将军，福丁魁你来得好，快去打救郡主，你好好保护万岁，俺去也
1: 走你的梦。
0: 万岁受我尽了。
2: 哎呀呀呀，这一小家你是活臣之子哪家之后？
0: 我爹爹定山王福龙，小相福丁魁。
2: 小爱卿疆场救驾，真乃大功一件。你虽然救了孤王，只是君主下落不明，只恐凶多吉少。
0: 万岁但放宽心，待臣单锤匹马打救君之欢朝。
2: 好，你若救回君之，孤王亲口随婚，赐你回朝招亲。
0: 多谢万岁。

0: 请君之恕微臣迟来之惹罪，
1: 犯病随退，这刑具怎看？
0: 君之不必着慌，待微臣扭断这铁链。

0: 撤兵，
1: 尚未操尽，这厢宋军已到，请军去先回宋营，待臣杀。

0: 进了。
1: 你是何人？
0: 小相府丁魁，奉了万岁之意，搭救君之还朝。
1: 这
0: 臣这里现有战马，请君之乘了去。
1: 好的。

0: 老千爷，今夜万岁同台设立，郡主保驾前往，不想胡儿发动人马，万岁被困，郡主被擒呐！
1: 你速到天魔府调那杨家将去往同台救驾，快去快去！
0: 遵旨。杨六将军，您来得好。
2: 杨延昭见驾，先爷千岁。
1: 哎呀，鲁将军啊，命你速回天伯府，点起杨家将去往同台救驾，快去快去！如今万岁被困，军职败起，你还笑什么啊？
2: 千岁请坐，容臣慢慢奏来。
1: 你快些将来，
2: 容我奏。
3: 臣奉父命回府问候母安，行至同台，正与胡儿八路里与万岁交战，那时微臣奋不顾身，杀退子兵，救了万岁，又接下囚车，救回郡职。如今万岁与郡职已安然还朝了。
1: 哎呀呀，鲁将军见此奇功，等万岁还朝，定当请功受赏。
3: 微臣并非为秦公受伤而来，
1: 为着何来？
3: 在两军阵前，郡职讲了几句言语，微臣

0: 不才要在千岁台前领了教。
1: 君知他将是什么啊？
0: 君知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1: 一状元，
0: 正是。
1: 内侍
2: 有
1: 选三科状元，速到南庆宫。
2: 遵旨，状元宫随咱家来呀、啊。

0: 臣吕蒙真见驾，贤爷千岁。
1: 新贵人平身，
0: 千岁。
1: 鲁将军
2: 臣
1: 见过新科状元。
2: 是
1: 啊，状元公，
0: 杨鲁将军，
1: 儿亲足下
3: 谢座。
0: 宣臣进宫有何训谕？
1: 只因鲁将军同台酒驾，君之失了几句言语，其中有你状元公在内，
0: 微臣先教
1: 君之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坐周全，若要失臣酒，须得一状元。
4: 这先王坐周全，叫本云我周全什么吗？
0: 哎呀，只要千岁知道的事情，就可以做周全呐。
4: 若要失臣酒，须得一状元，
0: 一状元。
4: 有礼在内呀。
0: 请问千岁，君之可曾招赘？
4: 并不曾招赘呀。
0: 既不曾招赘，想必是……
1: 状元公，
0: 臣
1: 我这一笑嘛，你就明白了。
0: 我倒糊涂了。
1: 状元公有所不知，只因老王在世之时，为愚昧终身，曾留诗一首。
0: 千岁请讲。
1: 掌上明之，左一扇，终身莫挡，等显官，状元为媒，君佐之，却凭神权，日益难。
0: 状元为媒，
1: 这个贤臣的媒人，哎，就是你提了啊！
0: 哎呀呀，此事重大，吾有万岁的旨意，我是焉敢为媒？
1: 怎么着？哎，本意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0: 不是哦，像那差君之乃先的柴王之女，万岁爱日掌上明之，他的婚姻大事，吾有万岁所知，我是焉敢为媒？
1: 状元公，
0: 臣
1: 你的胆量
0: 怎么样？
1: 特色

0: 愚昧
1: 中山这配良相，这方信公拜书王。儿臣见驾，书王万岁。
2: 皇儿平身，赐座。
1: 万万书王，此番同台受惊了啊！
2: 再不要提起。
1: 儿臣单问书王，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2: 乃是一员英勇骁将。
1: 哦，乃是一员英勇骁将。救愚昧的又是何人？
2: 也是这员英勇骁将啊！
1: 也是这员英勇骁将。阿叔啊，你可记得状元妹之事？
2: 老王一命焉能忘怀？
1: 儿臣七叟叔啊，状元现在宫外，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愚昧终身大事？
2: 好，替顾传之宣他进宫。
1: 遵旨，万岁有旨，状元进宫。
3: 状元进宫啊！
2: 领旨。
4: 君旨婚姻老王命，蒙朕今日做媒人。
2: 吕蒙朕，
4: 臣
2: 状元公、
4: 不敢不敢，至少为臣了。
2: 坐下坐下坐下、
4: 哦、是是是是是。
2: 亲家有所不知，只因老王托孤之时，是到柴君子的婚事，虽天子作之，状元为媒，我想此事少不得亲家你为媒呀！
4: 谢谢谢谢。

0: 虎纲，树王英明。
1: 此乃万岁英明，现也得了感召，故而看得准。

0: 亲家，你要到哪里去呀？
1: 到天伯养父啊。
0: 啊，到天伯府做甚呐？
1: 奉了万岁之意，去到天伯养父做媒呀。
0: 哎呀呀，姑就晓得你们是张冠李戴了
1: 啊。儿臣甘文书啊，救驾小将是活臣之子，哪家之后啊？
0: 哦，乃是那开国元勋定山王福隆之子，名叫福定慧。
1: 啊，错了，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鲁郎啊。是啊，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2: 阿叔啊，你错了。
0: 奴才

0: 我愚昧，许配那鲁将军才是真理。蜀王偏偏将愚昧许配那傅丁魁了。凡是我掌管历代，真正岂有啊此理。阿新贵人，我愚昧许配哪一个才好啊？
1: 自然是杨延昭的好。哎，怎奈万岁坐之，叫微臣也无其奈何。
0: 怎么讲？
1: 无其奈何。
0: 哼，

0: 之意，叫玉妹与陆将军成亲才是啊！
1: 哦哦哦，相国之意，这之意嘛，
0: 千岁，微臣倒有个拙见在此，
2: 有何高见呐？
0: 请千岁去往君主宫中问国民吧。
2: 去到君主宫中做什么哇？
0: 千岁，福儿上来。你看这货啊！

0: 随我去到君主宫中啊。
1: 君主宫中微臣焉能取得？
0: 由我担待呀。
1: 哦，怎么又有千岁担待？
0: 由我担待呀。
1: 我实实的不敢领教。
0: 你呀，随我来哟。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

0: 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

0: 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受尽是孝，又劳皇兄挂心。
1: 兄妹之情，哪有不担心之理？
0: 啊，皇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深宫又何赐驾？
1: 哎呀，不是愚昧提起，我倒忘怀了。恭喜愚昧，贺喜愚昧。
0: 啊，我喜从何来呢？
1: 嘿，占菩萨面前。哎，你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是哎，你就忘了不完成？
0: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说了。
1: 愚昧，你我虽非同胞，亲日手足，我为了

0: 愚昧的中山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我方才还挨了骂了呢。
1: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0: 好了好了，愚昧，我来问你，此番同台酒驾，何人之功？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啊。
1: 你既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0: 此事我是不得不问哪。
1: 你问的是什么？
0: 同台酒驾，何人之功？
1: 乃是
0: 哪个？
1: 乃是，
0: 哎呦呦，这乃是到底是哪一个啊？
1: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
0: 并非大惊小怪，到底是哪一个啊？
1: 是瓦桥三关的杨。
0: 杨什么？
1: 杨业障。
0: 救玉妹的又是何人？
1: 我早晓得你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哦。
0: 玉妹有所不知，这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何人啊？
1: 多亏
0: 何人？
1: 哎呀，你好麻烦呐！
0: 哦，是不是那天伯府的杨禄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呐？
0: 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1: 并无别人。
0: 并无别人，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书王言道，救驾之臣名叫傅丁魁。
1: 傅丁魁
0: 真的是？
1: 哦，他是奉书王之命见我回朝来的呀。
0: 嗨，书王就像愚昧终身，许配那傅丁魁了。啊，其次

0: 姓赵的，我有一个好人
1: 啊！怎么连我也骂在前头了啊？
0: 不要在此虚情假意。

0: 这都是杨鲁朗害人不浅，进得南庆宫，东拉西扯，就把我扯了进来。这还不算，还将一位新科状元也拉上其内了啊。
1: 哦，是哪位状元？
0: 新科状元李蒙镇。
1: 李蒙镇，
0: 愚昧，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愚昧终身大事？
1: 好，就依皇兄。
0: 好，待我宣他进宫。啊，愚昧，
1: 为了何事啊？
0: 哎，我问问你，我们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
1: 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哦，方才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谁呢？
1: 是叔王。
0: 哈哈，你敢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1: 小妹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0: 我是焉能起走，方才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被叔王骂了一顿，我这心中有些不服。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1: 不要多讲了，
0: 愚昧呀。

0: 不去呀，
1: 亲家呀。

0: 是华人所知。
1: 千岁，这到底是情，怎么问起我来了？
2: 郡主，问的是你呀。
3: 啊，状元公。
1: 臣。
3: 请讲。
1: 是，臣启郡主，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3: 招赘的骏马是霍臣之子，那家之后，
1: 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

君之同台酒驾之事，微臣一

请问君之，在两军阵前，这救驾的小将还有哪一个呢？

0: 千岁，你看如何？
1: 哎呀，高才呀，高才！
2: 万岁驾到啊！
1: 哎呀，糟了啊，糟了！
3: 为了何事啊？
0: 一问。

0: 啊，树王，今日为何这等欢悦？
1: 王儿哪里知道，孤王今日传下口谕，命新科状元吕蒙镇状元为媒，将我儿的终身许配了九家小乡，了却孤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心呀？
0: 啊，树王，这员小将是霍臣之子，那家之后。
1: 哦，就是那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坤。
0: 哎呀，这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呀？
0: 就家小将也曾讲过，乃是养老领贡之子，名叫杨延昭。
1: 哎，皇儿啊。

0: 枪须防，人有耳，君子不听背后无言。哎，这可不算我偷听啊，
1: 不算千岁偷听，算微臣偷听也就是了。
2: 皇兄，既已听见，要拿过旨意才好。
0: 方才与状元翁商议，命那养老令公带字上殿，金殿之上便命真假，便命之后，
1: 千岁啊，往下讲啊。
0: 我都忘了，还是你说吧。
1: 皇家之事，微臣焉敢多口？
0: 怎么着？哎，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
1: 不敢多口。
0: 哎，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越发得不敢了啊！
2: 啊，状元公，
1: 臣
2: 请讲。
1: 是，臣启郡主。待等金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旨将真旨山之事当殿奏明，微臣乃亲赐的。

0: 状元美人，哪怕婚事不成。
1: 玉妹，你瞧我这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你可得好好的谢谢我。
2: 小妹，我是不谢
1: 啊。
2: 你
0: 啊，千岁，天是微臣就要人家谢你呀，
1: 亲家呀。

皇儿在同台久而痴心地，可是只愿小相啊。

迁就儿弟，不是这院小将，乃是这院。

0: 皇儿，你认差了吧？
1: 恕望，朕前救儿弟是杨彦昭，宫中师弟也是杨彦昭，金殿相认的还是杨彦昭。
0: 啊，不不不不不，在同台救过赤贤弟是傅定奎，昨日在宫中师弟也是傅定奎，今日在金殿相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
2: 臣妻万岁，我儿名叫傅定奎，金瓜锤乃是他的兵刃呢。
0: 我晓得他叫傅定奎，故叫你们都闹糊涂了。哎呀，这孤在同台，我不曾见过杨延昭啊。
3: 臣妻万岁，万岁与胡儿交战不慎落马，那时微臣奋不顾身，杀退则兵，本当保驾上马，哪怕傅定奎赶到，微臣又勒转马头搭救军旨去了，因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
0: 哦，如此说来，胡儿是你杀退的了？
3: 是微臣杀退的。
4: 臣妻万岁，那胡儿的人马乃是我杀退的。
0: 哦，是你杀退的？
3: 是微臣杀退的。
4: 是我杀退的？
3: 我杀退的？
4: 是我杀退的。
0: 来来来，
5: 臣妻万岁，何不让傅定奎小将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
0: 好，傅定奎。
2: 臣。
0: 你将同台救驾之事当天奏来。
2: 容儿奏。

0: 再问你，哪则头戴身穿？
1: 头戴霸王盔，身穿王八甲。
2: 哎，霸王甲，
1: 对，霸王甲，
0: 他是何兵刃呢？
1: 红缨枪啊！
3: 小矮亲，那虎儿使的是大刀啊！
1: 对。对对，那时万岁昏倒，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他又换了枪了。
0: 我再来问你，那则相貌如何？
1: 这锅
0: 拿过
1: 得了吧你。
0: 我是前来招赘的，又不是来进京科考的，你干什么问得这么仔细？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4: 臣请万岁福丁魁隐喻之屋，请万岁明察秋毫，以免诸臣大错。
1: 阿叔王，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理，请叔王审裁。
3: 好，杨延昭，
0: 臣
3: 你将同台酒驾之事当天奏来。
0: 用我奏。那虎儿身来清俭合法，向下胡须甚凶恶煞，头戴银盔银光衫，身披锁扣连环甲。

0: 徒儿分明叫若离霸呀。
1: 啊，小矮卿，那徒儿是叫霸若离。
2: 嘿嘿，我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

这一问呐、要把原行县酒家的事儿要我戳穿。他们女儿家爱体面，我说上几句奉承的好话来也周旋。柴俊直的武艺令人羡，他一人抵挡皇儿有万千，当面四色的穿心箭，回头萧儿的马蹄尖。君侄在阵前把威风显，我怕他一人力气不足杀不完，因此上我单人独骑把阵住，好让君侄走开还。君侄此时脱了险，我才保我家。回营。

0: 臣妻万岁，君侄还是招赘我儿的好。
1: 臣妻万岁，念在我儿舅家有功，还是招赘我儿的好。
0: 招赘我儿的好。
1: 招赘我儿的好。

0: 愚昧一将之山，赠与救驾小将，请示马神才。
1: 好，吕爱卿。
2: 臣
1: 替孤传旨，军旨的珍珠宝山现在谁手，就招谁为军马。
2: 领旨。如此说来，我这个媒人就好当了啊！扶养儿家听着。万岁有旨，珍珠山现在谁手，就招谁一位骏马。我这个媒人呐、是认山不认人。宝山现在我身，万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因为都是为了戏，
10: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九。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重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情感，情感
2: 那个
0: 情感再多一点。
1: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3: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1: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4: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养了你了吗？
1: 你不能家里踢爆了，直接扔哪去？你看我这样，哟，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你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角儿演的戏。
2: 男子唱了第二句出来。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1: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头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定眼光都定了吗？有点歪是吧？过了。好，可以。

0: 你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里面有什么机关？
0: 背这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新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就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梅。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

0: 云山陈李济。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南平，没事吧？作为一名记者，要像战士一样的坚强，敢于面对任何疾风骤雨，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不会被打垮和摧毁。
1: 我是在后悔自己没有率先发声明，断绝父女关系是我先提出来的，

0: 现在可好？对了，登了整版声明是要收广告费的，没打折吧？没有。那就好，我一定会好好的做一名记者。以后也不用担心被他的身份所影响了。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今天的报纸加印了4次，我们呢算是一战成名了。
1: 对不起，今天耽误了2个小时的工作，以后不会了。

0: 声明的事知道了吧？
1: 倒是不想知道，买凉茶的功夫宝通追着喊。
0: 陈辉英雄一世，就这么一个女儿，
1: 家事轮不到别人议论。我刘国阳倒是挺认可西方人的这种观念。
0: 也对，

0: 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不能。我可以去山海帮，但是我怕你老脸没地搁。我知道了，我等一下过去。
1: 程老大，对不起，有点急事，我必须出去一下。没事，那边应该也就这一两天就能有结果了。
2: 程老大，你想要什么车？黄包车还是脚踏车？我给你叫。邓东，伤好了吗？
3: 一定要这么做吗？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这
2: 说什么呢？没头没尾的。南平，他看到报纸会很伤心的。那是他自作自受。
3: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吧？我知道，你是为了他的安全，你为他好。
2: 那你就应该配合我，劝他尽快离开市城。别说劝他，我的闺女我能不知道啊？
3: 党都不行，
2: 你恐怕了解的不是全部。他单纯，也很脆弱。你不能总这么伤害他吧？你是在干涉我的家事吗？
3: 这也是我的家事，不是吗？
2: 说也对，先把伤养好了。小尾巴啊，给他叫辆脚踏车，跟师傅说骑慢点，他那伤经不起折腾。嗯，走了，
3: 大伯慢走。

0: 我真为玄武感到高兴，他能有你这样的好大哥，我又替淑贞感到不值。你为什么那么对待南平啊？这是我家的事，你着什么急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家的交情可以从此断了？
1: 红颜，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我倒要问问你，你这么做对得起淑贞吗？
1: 我早就对不起她了。
0: 你真是没皮没脸，
1: 红颜啊！我得告诉你，面子永远不如里子重要。
2: 那你说说，你这面子和里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南平，
1: ，郑叔叔，今天难得有空，陪你散散步。
2: 好啊。
3: 新报社的工作还适应吧？
1: 还行。
3: 你就不要骗郑叔叔了，声明是他故意的吧？就是想破坏你的工作，强迫你离开狮城。哎，他现在已经不只是黑帮，简直就是军阀。世上真没有他这么做爸爸的。
1: 已经登报声明了，以后就不是了。
3: 为了那个女人，竟然做出这么没有下限的事。
1: 女人？
3: 哦，你不知道最好。哎，反正这是我们上一代人的事了。
1: 我还是想知道，郑叔叔，
3: 你应该对红颜这个名字不陌生吧？
1: 嗯，我小时候叫她二婶。
3: 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很多年前在孤立间住满了过番来的苦力，红颜却敢搬进去。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羊入虎口啊。可红颜不怕，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嫁给陈辉。可那个时候呢，陈辉已经认识了你阿妈，最终也是选择了和你阿妈结婚，却把红颜推给了他最好的兄弟，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结这桩糊涂事。哪想到这种纠葛一旦开始就是一辈子。当年你阿妈去世，熊武被杀，恐怕跟这个都脱离不了关系。哎，
4: 淑珍走了以后，我第一时间把平儿送出去，目的就是不想让对手抓住我的软肋。
5: 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谁也别想打败我，
4: 我一定要让山海帮雄霸狮城。可自从雄武走了以后，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打败我们的一定是时间。山海帮很快会被时代淘汰。
6: 你认命了，那为什么不带着南平离开狮城呢？你不是说过吗，与世无争的日子很开心。
4: 我不能这个时候留下山海帮的兄弟们，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我的想法是给每一个山海人谋一份好前程。
6: 你以为你是谁？狮城总督吗？
4: 狮城的总督是洋人，他不会操这份心。最终我们华人还得靠自己。
6: 为了山海帮连女儿都不要，你可真行啊。我该怎么办？我儿子被你害得很惨。
4: 我知道这次的伤得很重。
6: 我说的不是振东受伤的事儿，振东从小跟你学的都是生是山海的人，死是山海的鬼，一日山海人，一世山海魂。雄武走了之后，我那么劝他让他跟我离开狮城，他都不走。你知道振东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心愿，就是接下山海帮帮主。现在你告诉我，山海帮要解散了，要被社会淘汰了，那我儿子怎么办？我儿子的前程在哪里？他的未来在哪里？你还是先给振东一个交代吧。
7: 梁平，你哥哥来找你了。
1: 我哥？
7: 对啊，又高又英俊的。再来。

0: 本来想请你吃饭的。
1: 不必了，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0: 我看到报纸了。
1: 断绝关系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南平，有些事情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可能有些道理你过几年才会懂。有些人口是心非，而另一些人一直惦记你却不会说出口。有些感情一眼就能看穿，而另一些更真挚的却永远会被误解。
1: 你是说你还是他？我不需要你的安慰，更何况你的话太过于苍白。你留过洋但只顾着花天酒地，没好好读书是吧？
0: 是。
1: 你好自为之吧，我不希望我在哪天编辑新闻的时候，在黑帮火并暴尸街头的消息里看到你的名字。还有，请你不要再冒充我哥哥。
0: 南平，你等一下，你做菜手艺不差的，我能感受到你用心了。作为哥哥，我希望你不要一直记恨阿爸。南平，你要一直幸福啊。

0: 总部到了。
1: 好啊，
0: 慢点啊。
1: 来，
0: 总部，今天就别给了。
1: 哎，那不行，拿着拿着。
0: 总部，
1: 嗯，
0: 明天拉不了你了。
1: 为什么呀？
0: 这不，大伙都用黄包车改了脚踏车，我等到最后也想改了。要不上了街，碰见警察还得躲着走，弄不好还得罚钱呢。
1: 哦，
0: 主要是人家改了脚踏车的，都说生意更好了，赚的钱也更多了。
1: 哦，
0: 咱这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人家三个轮子嘛。
1: 嗯，哎呀，可惜啊，可我还是愿意坐黄包车。

0: 够了够了够了。
1: 抱歉抱歉。
0: 哎，怎么了这是？哎呦，光荣啊，今天脸色不太好啊。
1: 是，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噩梦，我这胸啊闷得慌。
0: 那赶快去医院看看呐。
1: 你忘了，我自己就是医生。
0: 哦，对对对。哎呀，那你诊断自己是什么病啊？
1: 鬼缠身。
0: 哦，不是实病啊。
1: 得把这个鬼抓出来，我这个病可能才会好。
0: 哦，
1: 让你见笑了。
0: 没有没有。
1: 其实我呀，无论是从医还是学会计，都不精。
0: 王荣，赶快喝点茶。哎，王荣，喝点茶。
1: 好好好，喝一口。哎，张波，
0: 嗯，
1: 我肚子不舒服。

0: 冲老大，冲老大！跑了这一身汗，擦擦。
1: 人都通知到了，让哪家馆子送席啊？
2: 不用送，我自己做。
0: 啊？
2: 张伯，
3: 哎，好点了吧？
2: 哎，好些了。
0: 哦。
2: 张伯。

0: 街角新开了一家捏脚的，你去过没？
1: 我可没这个雅号。
0: 雅吗？也就那么回事吧。身上不舒服的时候，捏个脚倒是能好受一点。
1: 哦，
0: 我想请个假去试试，好的话，改日我请你一起。
1: 去吧，去吧。
0: 哎，哎呦，不能浪费。我去了。
1: 嗯嗯。

0: 哎，钟信，
1: 中午吃席叫你了吧？叫了。好，而且小伟爸说，是我阿爸亲自让他来叫我的。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等你吗？我就在想，如果没叫你的话，我也不去了。
0: 舅舅，你别怪我多嘴，我觉得上次你有点过分。
1: 哎呀，我是在替你说话的呀。
0: 我知道。
2: 打阿爸，他做事一向公道，而且我的确做错了。主要是我怕连累你了。哼，
3: 舅舅哪有不疼外甥的？就算连累了，我也不怕的。走。
0: 哎，小伟爸，阿爸呢？
4: 哦，做席呢。
0: 做席？阿爸亲自做？
2: 你不早说，我去帮忙。
3: 谁也不用帮忙，就炒了一锅粉。
5: 来，
6: 慢点啊！来来来来来，哎，哇，
3: 都坐，
6: 好感动啊！
5: 还缺人啊？去。
6: 哦，庄伯，吃席了。嗯，
5: 吃席？
6: 啊，好像没菜，就一锅炒粉。但程老大吩咐了嘛，就说让我说请客吃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啊，好。
7: 阿爸炒的菜呀，闻着都香。多
5: 菜呀！
7: 好好。嗯，好吃。这小伙伴怎么传话的？阿爸亲自炒的粉，比什么席都好吃啊！
5: 小伙伴传的话一点没错，这就叫吃席。庄伯，
7: 跟他
5: 讲讲。
7: 哎呦，这都是30年前的事了。那时候。 故里间呢，破破烂烂的，住了好多的苦力，大部分都是拉车的。这赶上年根的时候啊，这客人多，叫车的也多，大伙挣的也多，大家高兴啊，就在街上呢，互相的约起来了，喊那个说，哎，晚上吃席啊，这边拉车的就喊，好的呀，晚上我带酒。
8: 你是约了我家老爷今天见面吗？ 但是老爷通常每半个月才来一次，错不了。我跟他约的就是今天。这样吧，那我们给你家老爷打个电话。
7: 哼，怎么，还真以为是我下毒害人呢？
9: 有什么证据？这个是我在庄伯家里找到的。这是什么？喂，吐出来！
10: 这件事情查清楚了，也算给兄武有个完整的交代。
9: 这个庄伯人看着很和善，庄嫂人也好，怎么会呢？
10: 有时候。 我们的双眼会被假象蒙蔽。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怀疑过很多人，唯独没有怀疑过你。
2: 你害我冤枉振东和二神，我宰了你！
3: 轮不着你，
4: 振东，这个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5: 我不希望振东的手沾太多的血。
6: 南平，那我们走了，拜拜，走了。

0: 大家高兴啊，啊，就在街上呢，互相的约起来了，喊那个说，哎，晚上吃席呀、啊，这边拉车的就喊，好的呀，晚上我带酒。到了晚上，等到了沽里街，大家围着这个桌子一起聚餐，不管他吃的是什么，啊，带的是什么，都叫吃席。哦，懂了吧？
1: 懂了，
2: 说的没错。这些腊肉饭、烧鸡饭，那得过年才吃得上啊。嗯，平时说的吃席不就是这个？嗯，说的对。我岁数小，那时候呢常常跟着蹭席。其实啊，吃什么不重要，只要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就是亲人。嗯
0: 嗯，对，
3: 讲的真好。
4: 凉茶来喽。嗯。程老大亲自煮的罗汉果茶最下火了。
0: 来来来，
5: 二龙，你火气最大，我们随你干杯。
1: 赵王，
6: 程老大，上次对你发脾气，你别介意啊。
5: 有你这句话，事就过去了。
2: 吃。哦，对了，大哥，老赵怎么没来啊？
5: 出去办事了，回不来。
2: 哦，那个跟着庄伯学看账的那个许医生呢？他也不来啊。
0: 许医生今天有点不太舒服。哦。哇，现在的年轻人呢，看账坐不住啊。
5: 许医生他坐不住吗？
0: 比一般人强多了，还行。
5: 是个人中了毒，都坐不住。
1: 中毒？
2: 中毒？谁中毒啊？
4: 程老大，许医生来了，让不让他进？
5: 让他进来。
4: 哎，
5: 吃席啊，最怕外人打扰了。我刚才放话，闲人就不让他们进来。
1: 程老大，
5: 事办妥了。
1: 这是我茶杯里连续三天的凉茶，都被下了毒，化验结果

0: 和雄武帮主中的曼毒一样。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秦山，
3: 这
4: 雄武是被刺身亡的，怎么还中了毒啊？
5: 庄伯，这件事可就得问你了。
4: 我怎么知道？我明白了。许光荣茶缸里连续三天被人下了毒，因我又同在财神居，这是要栽赃我吧？啊！我在山海帮关了30多年账，早就老眼昏花，赶不动了。程老大，你要是另选高明，直接通知我一声，我退休就是了。何必如此呢？好了，要不今天呢，就算是我退休的日子吧。许光荣的账也看得差不多了，那摊子交给他，也都没问题。老大还亲自下厨请我吃席。赵某，诚惶诚恐，谢过了。来来来，诸位，31年了啊，老庄这个山海财神虽说是尽心尽力了，可干的却是稀里糊涂，不到之处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啊。怎么还真以为是我下毒害人呢？有什么证据？
5: 庄伯，你做事一向谨慎，现在搜身肯定找不到毒药，去财神局估计也找不出来。刚才我说老赵出去办事了，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庄府。
4: 寒舍那两间破房子也算得上府？
5: 我说的是你在新山的大豪宅。
6: 你是赵先生吗？
7: 是的。
6: 你是约了我家老爷今天见面吗？但是老爷通常每半个月才来一次。
7: 错不了，我跟他约的就是今天。
6: 可是老爷明明说的是明天才回来呀。
7: 是吗？那一定是他记错了。这样吧，那我们给你家老爷打个电话。
8: 喂，庄伯，家里有人找你。
5: 庄伯，去接电话吧，万一是家里有急事呢？
4: 喂，
9: 老爷，家里来了个人，说要找你，我让他跟你说。
7: 喂，老庄，我是老赵啊。你的几位夫人、公子，还有小姐，我都见过了。
9: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哪个老赵啊？
7: 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山海，赵铁汉。

0: 我求你，求你放过我的家人们，女人们无所谓，孩子，别动我的孩子。让自己的糟糠之妻在师承陪你受苦，那都是给别人看的。然后在新山当老爷，你都多大年纪了，要那么多姨太太做什么？
1: 老庄。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啊？
3: 到底贪了多少？我没贪，我买股票炒期货，都是我自己赚的。
2: 是啊，他是会买股票，还说要教我来着。
0: 炒期货、炒股票的本金是怎么来的？
3: 从银行借的。
0: 银行怎么给你个人放那么多的贷款呢？
3: 我。

0: 朋友多，这是庄伯向银行借款的一些凭证，英文，
1: 我来翻译一下，不用你卖弄，我自己说。我是拿山海帮的资产做过抵押，可钱都还上了，抵押也解除了。山海帮在狮城不是最有名的，那也是有影响力的。
2: 银行怎么敢拿山海帮的资产做抵押给你个人放贷款啊？
3: 就是，你把事说清楚。
4: 二荣啊，我听说是你帮他的忙
3: 啊。我老庄，你那个时候要我对付银行经理的时候，你可是说银行克扣我们的利息啊？
5: 对，兄弟
6: 啊，
4: 你好像也帮了他。
6: 还有我的事，大哥，我真想不起来啊！你给我提个醒。
4: 6年前，你是不是绑架过一个少爷？
6: 是他告诉我说那混小子欺男霸女，让我给他点教训吗？
4: 那是银行行长的公子，你扣押了他儿子3天，有什么条件他谈不拢的呀？
0: 你个老东西，敢坑我！哎
3: 哎，这个
0: 黑虎。你也有份。
3: 什么？
0: 我常叫你一起去吃饭，是一个餐厅摆2桌，一桌请银行的，另一桌请你的兄弟们，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当打手，吓唬吓唬银行的人。哼！可是这些都不是为了公事，是为了我自己。行了，我认，我骗了他们，我把他们都当猴耍了，既不知道真相，有没有得到一分的好处？我可没你们那么傻，脑袋别在腰带上，刀尖上舔血，却一个比一个穷。
7: 你都赚那么多钱了，为什么还要毒害熊武叔？
0: 我没有。
7: 你还说没有？
8: 你那么多都招了，这件事你咬着牙不放又有什么用？
3: 哼，他知道之前犯的错都不是死罪。
6: 老庄啊，老庄，下毒这件事你有没有做啊？
4: 行了，都别着急了，趁着炒粉还没有彻底凉，抓紧吃了，别浪费了粮食。

0: 振东啊，我还记得你最爱吃粽子。
1: 明年端午节呢，
0: 你还带你妈妈、老婆，还有你的兄弟一起来啊！我和庄伯啊，都好客，一定要来啊！
2: 大伯，我回来了。
3: 小伟吧，先给他倒杯凉茶喝。
4: 这可是程老大亲自熬的。
2: 说实话，这茶没有庄家伯母熬的好喝。
5: 你把我的老婆子怎么样了？
2: 小伟吧，先出去。嗯。庄家伯母很好，她还说明年端午节给我包粽子吃。这个是我在庄伯家里找到的。
5: 这是什么？
6: 喂，吐出来，吐出来！
2: 庄伯，既是慢性毒药，只服一次应该没有关系。幸好我当过几年警察，有些经验，留了些证据。
7: 给我吧，我这就去医院比对一下。
5: 不必了，陈辉，你有手段，人赃俱获了，是我下的毒。
6: 老庄，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害死凶手？
5: 七年

0: 票大地，我的本钱都快赔光了。没办法，我就只能挪用公款来救济。结果刘雄武看上去是个大老粗，可心还挺细，找到我的一点把柄，死活不肯松手啊，急得我差点没蹬腿撒手见了阎王。我怕他找专业的会计来查我，所以我就可我想的这不是毒药，要不然他也活不了那么久。
1: 这是慢毒，下毒者更容易隐藏，而这种毒药副作用极大，会伤害人的神经系统。
2: 我明白了，熊武那时候又喝酒又打人，疯了一样，原来是你害的。
3: 我怀疑过很多人，唯独没有怀疑过你。
4: 仲博，你藏得太深了。
5: 你个老东西，害我冤枉这东河二神，我宰了你。
6: 好啊，轮不着你。振东，他虽然没有直接毒死你阿爸，可那毒药让你阿爸发疯打人，你和你阿妈受尽折磨，这个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0: 跟头，跟头，我七十岁的人了，饶了我这条老命吧。
1: 我七十岁了，可还能干活。如果你以后有孩子了，我帮你看。哦，放心，伺候月子和带孩子呢，我是最拿手的。记得啊。
2: 庄婆是帮中长辈，轮不到我。我先告辞。

0: 这是什么毒药吗？怎么会这样来，过来看看。应该是一次吞下的毒药量太大了，得赶紧送医院抢救。
1: 不，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做的孽，陈辉，陈辉，求你了，陈辉啊，求你看着我。 为山海帮、小李30多年的份上，放过我的孩子们吧。
2: 孩子确实是无辜的。

0: 行了，这件事情查清楚了，也算给兄武有个完整的交代。
1: 这个庄伯人看着很和善，庄嫂人也好，怎么会呢？
0: 有时候我们的双眼会被假象蒙蔽，越善良的人越容易上当。

0: 走了。
1: 你等等，是振东替他爸报的仇吗？
0: 没有。

0: 哎呀，今天又加印了好多，肖主编特别开心，咱们啊再接再厉。是啊，南平，那我们走了，拜拜，走了。
1: 怎么样，我藏得还可以吧？我就说你那些同事发现不了我，不无聊吗？
2: 不，这很有意义。保护你的安全是我的责任，我已经犯过太多次错误了，我不能再犯错。
3: 都断绝关系了，还派人保护？哎，
1: 不是阿爸派我来的，
2: 我才是他那个最亲爱的忠信哥哥。
4: 那你就继续努力，把这个"鸽子"去掉。你是觉得我跟南平很般配，但是你要多了解他，支持他，走进他的内心，成为他需要的那个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回禀夫人，我叫刘随便。刘什么？
4: 随便，刘先生给我取的名。
6: 振东，你怎么给人家起外号啊？多不礼貌，
5: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的。
7: 阿玛，这个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去吧。我们得重选帮主，时间可是很快就要到了。
8: 有何实人选吗？
6: 有啊，就在这里啊。
7: 黑虎啊，
8: 你的意思？
7: 我觉得很好啊。 只要是看着他长大，放心。
8: 振东，这是你请客吃饭的目的吗？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刚才我一直在想，
2: 山海谁是全才？
3: 阿荣能文能武，程老大之下，山海帮唯二的全才，
4: 让他退出山海帮。
5: 你是？
6: 啊，来送饭的，方丈你就回去吧。
5: 这种地方出来的人是不能进我们家门的。
7: 阿爸曾经跟我说过，除了这个房间，他在哪里都不会过夜。阿爸肯定出事了。
8: 走，好。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

0: 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夜莺酒，太阳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断绝关系了，还派人保护。
1: 哎，不是阿爸派我来的，不是阿爸派我来的。
0: 你不会撒谎的。
1: 哎呀，南平，我的意思是，虽然阿爸没有直接指派我来，但他最近又没派我回风云堂，也没给我什么新任务，那不就是让我来保护你吗？我才……
0: 算了，以后见面不要再提他了。我饿了，我还想吃炒粿条。
1: 那就上次那家。

0: 来，南平，你最喜欢的炒粿条，趁热吃。
1: 嗯，来，辛苦了。
0: 好。多吃点，
2: 太香了。

0: 振东，你这伤还没好，不在医院趴着，大半夜跑这儿来干什么？
1: 饿了，出来找点宵夜吃。正好碰见你和南平，你们很投缘啊。
0: 你忘了，小时候都是我替淑珍阿姨在照顾南平。
1: 是，你比我大几岁，这个特权没人能跟你抢。
0: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像是在妒忌啊。我跟你说，自从南平离开师城，阿爸每次去看他都带着我，我才是他那个最亲爱的忠信哥哥。
1: 那你就继续努力，把这个哥字去掉。
0: 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跟南平
1: 很般配？但是你要多了解他，支持他，走进他的内心，成为他需要的那个人。
0: 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人。
1: 不急，慢慢来。

0: 哎呀，忠信哥，你怎么在这跪着呀？你不会跪了一晚上吧？
1: 嘘，别吵着阿爸。
0: 哎呀，程老大根本就不在屋里，昨天晚上我都来看了。
1: 啊，阿爸不在。
0: 啊。
1: 哎呀，阿爸，阿爸，阿爸。
0: 啊！
1: 阿爸曾经跟我说过，除了这个房间，他在哪里都不会过夜。他肯定出事了，快快找我兄弟，通知黑虎叔，走。
0: 好。
2: 到哪里去啊？
0: 程老大。
1: 阿爸。
3: 昨天整夜我都坐在这里，听见外面有动静，没想到是你。干嘛跪下？
1: 阿爸，是庄伯下的毒，而我却自以为是，还闹出那么大的笑话，险些坏了阿爸的大事，我自责，我该罚。阿爸，我也是怕你过于伤心，我担心你，就来陪陪你。
3: 报老周下毒。

0: 的您，
1: 最终服毒自尽，
0: 就毁在了一个贪字上。
2: 以为自己
0: 能瞒骗国海，
2: 还有一件事，你得帮我好好的回忆回忆。他不发疯的时候说过那些重要的话，怀疑过谁？还有那些事儿，他觉得特别的蹊跷。
3: 他好像还真说过，他说上海帮里最信任的人出了问题，他要调查清楚，给你个交代。
4: 其实熊武早就怀疑壮伯了。遇刺的那天，他在仓库里约见的人是我，他委托我查清楚庄博在股票和期货上的收入。只可惜当我来的时候，熊武已经出事了。
1: 熊武早就发现他有问题，
0: 敲打他是想让他把他的那些个钱都还回来，这样就能减轻处罚。真没想到他连本加厉，还下毒害人，这种人真的是罪有应得。
1: 哎呦，我有什么可伤心的？
5: 阿爸，我知道的。一直以来，你最看重一个情字，庄伯虽罪无可恕，可他毕竟是上海的老兄弟啊。但这些年，上海的老兄弟一个一个离你而去，我真的担心你。爸爸，
6: 阿贵的手艺没得说，我想念这口汤的味道好几天了。
7: 少爷爱吃，我天天给你送。
6: 嗯，过几天就出院了。
7: 少爷中的是枪伤，多住几天，养好了再回去啊。
6: 我出院了也可以回医院来换药吗？这个医院太闷了，我实在是待不住了。再说了，我每天待在这个医院里，我怎么有时间陪阿妈呀？对吧？哎呀，阿妈，您一直坐着不累吗？该回去歇歇了。
8: 这是哪个女孩子又要来给我儿子送饭呢？着急赶阿妈走啊？
6: 没有。
8: 你是？
6: 啊，来送饭的，方便你就回去吧。
9: 你吃过了，那我就不放下了，放在屋里有味道，你待着也不舒服。我晚上做了新的再送过来吧。
8: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9: 回禀夫人，我叫刘随便。
8: 刘什么？
9: 随便，刘先生给我取的名。
8: 振东，你怎么给人家起外号啊？多不礼貌！
9: 不是外号，是大名。
6: 我什么时候给你起名字了？
9: 那天我有了姓，我问你应该取什么名，你说随便。我很喜欢这个名字的。
6: 阿妈，这个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去吧。
8: 姑娘，你是做什么的？
9: 我什么都没做。
8: 住哪里呀？
9: 住妓院。夫人，你别误会，我虽然住在那儿，但我身份是清白的。这多亏了刘先生，我早就是他的人了。你是我恩人的阿妈，我给你磕头。

0: 人家说了是你的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1: 狗皮膏药还给我粘上了，回头随便找个位置给他安置一下就行了。
0: 你怎么那么大本事啊？
1: 阿妈，我未来是要接任山海帮帮主的，安排个人还不是小意思。
0: 你说的轻松，你让他干什么呀？拉车、看赌场，还是在码头做苦劳力？我告诉你，这种地方出来的人是不能进我们家门的，做小妾也不行。你趁早跟他断了，不许再见面。

0: 刚才我一直在想，
1: 商海谁是全才？
2: 那当然是程老大了。
3: 少拍马屁！
2: 我这也不算吧？
0: 除了我呢？
2: 那就是赵大哥了。
0: 别胡说，
1: 老赵，你说呢？
0: 我说阿荣。
1: 理由？
0: 阿荣能文能武，胆大心细，恪守帮规，程老大之下，山海帮唯二的全才，非他莫属。
1: 因为钱的事，兄无处罚阿荣。
2: 我仔细对了账，侠义堂那两次的纰漏不是有意的，就是疏忽，公账上交晚了而已。
1: 这么说，兄武处罚有点过了？
2: 这我不敢说，
0: 是不妥当。特别是罚款，逼着阿荣卖了房子，确实是过分了。
1: 那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他恨山海帮？
0: 哎，那倒不会。他说，此生入山海，无怨，无恨，无悔。我重回山海之后，我跟阿荣交过心。毕竟我一回来，你就安排了我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怕阿荣多心。结果，还是我多心了。
1: 太好了，你就替我再去找他交一回心，让他退出山海帮。
0: 程老大，阿荣入山海30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犯过小错，可从无大过呀。
1: 丁郎兄死了以后，乾坤社乱套了，地痞无赖也多，更不乏亡命之徒，搞得街坊邻居不得安宁。这件事我们得管。
2: 你是想收编他们？
0: 收编？那不是忠信之前的做法吗？看似收编了乾坤社，占了他们的地盘，其实呢，并没有收服人心，反倒是助长了仇恨，种下了祸根呢。
1: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更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造谣我们山海帮做大了，对抗政府，让市城的其他帮派人人自危，
3: 他们会联起手来对付我们。
0: 程老大，你是想让阿荣退出山海帮，去做乾坤社的龙头？
1: 乾坤社是十几年的帮派了，不会心甘情愿被人轻易收编的，除非我们山海啊派出一个智勇双全的人接管他，而且要快，如果被对手抢了先机，我们可就被动了。
0: 你说的都对，可是恐怕阿荣他不肯呢。
3: 跟他讲道理。
1: 第一，阿荣是一个能顾全大局的人；第二，乾坤社的龙头在师城那也是响当当的，他会珍惜这次机会；第三，此举也关系到我们山海的安危。
3: 你们想想看，
1: 如果乾坤社这么闹腾下去，政府势必会提前实施清理帮派的计划，那受损失最大的就是我们山海。
0: 明白了，
3: 老赵，拜托你了。

0: 你刚说什么？
1: 你出院了？
0: 出院了，我这伤都好了，待在医院里长蛆啊。程老大在吗？
1: 不在，晚一些回来。
0: 那你帮我转达他。我这次受伤啊，让长辈们都担心了，我想请顿饭。
1: 没问题。

0: 这个他们搞这么多菜，不多啊。这个汤我是提前订的，得趁热喝。其他的每一道菜我都精心挑选的，各位叔伯快尝尝。嗯，好好，谢。
1: 其实我还叫了荣格，但他退出了山海帮，不方便来。我也叫了忠信，他想来，但你免了他的堂主，他不敢来。
0: 我不希望振东的手沾太多的血。振东，敬各位叔伯一杯。
2: 我不喝酒。
0: 大伯，你喝什么都行，祝你身体健康，山海生意兴隆，我干了。
3: 振东的伤已经全好了，我们正是用人的时候啊。上回登报说雄武百日后，我们得重选帮主，时间可是很快就要到了。
2: 有合适人选吗？
3: 有啊，就在这里啊。新一代，留过洋，又有文采，为上海挨过枪，闯过鬼门关，这样的人应该适合吧？
2: 黑虎啊。
0: 你的意思？我觉得很好啊，只要是看着他长大，放心。振东，这是你请客吃饭的目的吗？不是大伯，我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都行的，但愿能尽早为山海帮赴汤蹈火。如果能尽早为你分忧解难的话，那就更好了。说句实话，你这个岁数。
2: 看到有些事情你亲力亲为，我真的很心疼。振东啊，你要想做帮主，不够资格。
0: 明白，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现在只是个马仔，但是大伯，我愿意从头开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这一辈子。
4: 都不可能走上帮主，趁他死了这条心。找坏人了，有人打人了！我比较好奇，上海帮帮主怎么办？明天。
2: 就是雄武的百日了吧？你为自己选好傀儡了吗？明天你不就知道了。从义子到半子，这还不同意啊？
0: 我
2: 别支支吾吾的，你就给我句痛快话，愿不愿意照顾我女儿一辈子？
0: 我愿意。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山海帮现在已经变成山海公司了呀，
2: 这一次我不会轻举妄动，只要出手就要他毁灭。
3: 我怎么会是在这儿？我做了什么？
4: 没什么，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
1: 阿爸，
5: 退出山海帮吧，我要你们都好好活着。

0: 郑总，这是你请客吃饭的目的吗？不是大伯，我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都行的，但愿能尽早为山海帮赴汤蹈火。如果能尽早为你分忧解难的话，那就更好了。说句实话，你这个岁数，看到有些事情你亲力亲为，我真的很心疼。说得很好，信我领了，郑总。
1: 山海帮30岁以上的兄弟，800多人；40岁以上的兄弟，600多人。他们个个都能为山海帮赴汤蹈火。他们身经百战，已经为山海帮效力了很多年了。所以你要想做帮主，不够资格。
0: 明白。多谢蛇眼叔、黑虎叔，谢谢你们那么看重我，推荐我。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1: 我现在只是个马仔，但是大伯，我愿意从头开始。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走上帮主，直到死了这条心。
1: 我为什么呀？
0: 因为山海帮帮主不能做任何对不起山海帮的事。
2: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山海帮的事，是吗？是。
1: 黑虎，熊武兄弟是在你的仓库一次。那个杀手扎鹏是怎么进的仓库？
3: 他是躲在大木箱里的。
2: 那个大木箱子又是怎么进去？
1: 是振东求我帮忙的。
2: 大哥，是我没仔细查，我大意，怪不了振东啊。
0: 这件事情早就查清楚了，我是被大鹏骗了。 所有人都清楚的，
1: 不对，是你利用了黑虎的信任，那个杀手才提前进了仓库。那是你亲阿爸，还是时任帮主？你犯了这么大的错，居然敢说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山海帮的事，助纣为虐，这与凶手没什么区别。只要我活着，别说做帮主，做堂主都不可能。你现在最好的选择，马上离开山海帮。

我连孩子也都没提这个事啊，怪我多话，没管住嘴。大哥，我罚一杯，我再罚一杯。 大哥，我再罚一杯。

0: 喝酒，还一口干了，来，吃点擦牙呀。
1: 趁热吃，饿坏了吧？
2: 我这一天跑了三个地方，饿死我了。
1: 四个？
2: 忘了，你一直跟踪我。
1: 什么？是保护？
2: 行，你辛苦。
1: 你够不够？不够再给你炒一份。
2: 不用了。哎呀，我这每天过来吃夜宵。我都感觉我是不是胖了？
1: 不会。
2: 哎呀，我明天一早还有采访，我先回去了啊。
1: 南平啊，
2: 嗯，
1: 你看那边那个人，看着是不是很熟悉啊？好像是振东，你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啊？
2: 不用了吧，要不你去打个招呼，我先走了。
1: 南平，等等我。

0: 那不刘振东吗？
1: 我们三天仔的乌老大就是让他给干死的。
2: 你没看他喝醉了吗？现在我一个人就能把他干翻，你信吗？
1: 喝醉了呀。
3: 他们为什么逃呀？
4: 我不知道。来，
3: 是你？你怎么在这里？
4: 你今天从医院出来，我担心你，所以我就……
3: 你跟着我？
4: 我是你的人，我当然要跟着你啊。
3: 又来，
4: 我送你回医院。
3: 再从医院出来，
4: 那我送你回家。
3: 哎呀，不能回家。
5: 不能让我阿妈看见我挨打。
4: 那我送你回山海帮吧。
3: 回不去了。

0: 你醒了，
1: 我怎么会是在这儿？我做了什么？
0: 没什么，你只是做了你该。

0: 下午4点的船，收拾东西吧。这怎么突然赶阿妈走了呢？阿妈，你看好了，是3张船票。我和阿桂姐陪你一起去欧洲，再也不回来了。
1: 可是，你之前不是已经处理好银行的事情了吗？这个房子，索尚门就行。总要跟陈辉打个招呼吧。
0: 不需要。
1: 南平呢？不告个别吗？不需要。儿子，妈带你离开这里，不管我们去什么地方。
2: 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再也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好，阿妈说的对，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往日情念念不忘，永远刻在心上，却用那段纯白的。
1: 儿子。
3: 随着山海运输公司开张大吉，陈辉、熊鲁、六六哥等山海元老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在他们的努力下，山海后代有了体面的工作，也为新过番的华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机会。运输公司车轮滚滚。 餐饮公司烟火腾腾，山海帮正逐渐走出刀光剑影的过往，成为石城经济版图上的建设者。陈辉与山海人一起为石城华人开辟一条通往尊严的道路，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勇敢追梦，自强不息。
4: 3天之内，2家公司开张大吉，山海帮。 现在已经变成山海公司了呀！
5: 变成什么都是黑帮，这老狐狸真是攀上了查尔斯帮他撑腰，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办法动他。
4: 山海帮的管教很严，很少有强收保护费和欺负街坊的，所以你让我搜集证据也很难。
5: 不只是山海，只要是黑帮干的坏事，证据都给我搜集上来。
6: 最好是多找一些老百姓控诉黑帮。这一次我不会轻举妄动，只要出手，就要他毁灭。明白。豆子，想我了？
7: 想你了，一起吃早餐。
8: 早了3秒哎，无所谓了，不就是一个蛋吗？
9: 不用太在乎最佳的破壳时机。
10: 就像生活，你不可能追求每天都完美。
8: 嘴上说的轻松，但你比任何人都追求完美。
10: 我可是个粗人，哪敢追求什么完美？
8: 只是希望带着兄弟们能吃饱肚子。

0: 你的山海公司成立，我也送了鲜花了。
1: 看到了，我让他们摆到了最显眼的位置。
2: 有了正色的保家，
1: 山海公司以后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
0: 用开公司的办法去掩饰黑帮的实质，还保留着山海的名号，你这是想千秋万代啊？
1: 哪敢有那个奢望啊！
0: 公司听着就别扭，还是山海帮顺耳点。
2: 你不是一直在收集证据，
1: 帮助政府取缔帮派吗？
0: 这你都知道？哼，洋人真是没信用，为了点钱谁都可以出卖。
1: 邓 Sir，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针对我。
2: 年轻的时候你曾说
1: 会为师承的未来奉献自己的一生。
0: 我一直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承诺，
1: 可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师承更好的未来。
0: 这么说我们是同路人了？
1: 至少不应该成为宿敌。
0: 我比较好奇山海帮帮主怎么办？明天就是雄武的百日了吧？你为自己选好傀儡了吗？
1: 明天你不就知道了。

0: 忠信哥。
1: 小尾巴，你不好好伺候阿爸，跑这里来干什么？
0: 哎，就是陈老大让我来找你的。
1: 真的？
0: 啊，
1: 走。阿爸，
2: 进来吧。今天叫你来啊，是有件事情跟你商量。
1: 阿爸，你千万别用商量这两个字，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我。
2: 退出山海帮吧。
1: 阿爸，我又做错什么了？请你明示。
2: 别动不动就跪下，赶紧起来。坐。上一次没有把你逐出山海帮，是因为我知道你从小性子倔，怕你想不开。但是我最近也没给你安排差事，跟你退出没什么区别。
1: 阿爸，那不一样啊！我黄忠信，生是山海人，死是……
2: 行，不许说那个字。我要你们都好好活着。以前我、你兄五叔，还有你阿爸组建山海帮，那是没办法，单打独斗总让人欺负，无法在世上立足。现在时代不同了，帮派被人嫌弃，终将消失。我们这一代已经退不去帮派的身份了，可你们年轻人不一样，不能因为帮派影响了你们的前程。
1: 阿爸，这怎么能叫影响？我从小是山海人，走在外面个个都高看我一眼，我骄傲还来不及呢。
2: 我跟总监查尔斯打过一场球，狮城政府终将会是狮城人自己组建。洋人现在赖着不走，他们的理由是这里的秩序不够完善，所以消除狮城帮派是早晚的事。
1: 可是山海不黑，这是你说过的。
2: 可他们不这么认为，况且山海是狮城最大的帮派，逃不掉的。
1: 这怎么办呢？阿爸，你怎么办呢？
2: 我没事的，老了，风来了蹲下，这雨来了打把伞，没事的。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南平。南平很单纯，甚至是幼稚，这一生谁来保护他陪伴他？我本不想干涉女儿的婚姻的，但是我发现啊，最近你们两个相处得很好。哎，实话告诉我，

0: 有没有喜欢她？
1: 我把她当妹妹。
0: 我说的是那种喜欢。
1: 不是，我不敢奢望啊。爸，
0: 怎么是奢望呢？她傻傻的，你要追她那是她高攀。怎么，从一子到半子这还不同意啊？
1: 我
0: 别支支吾吾的，你就给我句痛快话，愿不愿意照顾我女儿一辈子？
1: 我愿意。
0: 我就说我没看错人，女儿是我宠大的，惯坏了。我希望你能一辈子爱她，让着她。
1: 阿爸，这话说的，南平她这么优秀，我怕自己配不上她。
0: 你只要用真情爱她一辈子，是她的福分。
2: 兄弟们，程辉决定重新做回山海帮帮主，有谁反对呢？就直接说出来。
3: 你重任帮主是我们山海帮的福分。
4: 陈侯说得对，恭喜大哥重任帮主。
5: 恭喜大哥重任帮主。
0: 谢谢大家。
6: 你曾经多次表明自己不会再做山海帮帮主，为何言而无信？
0: 山海需要责无旁贷。
6: 是山海需要还是你自己需要？权力的欲望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失去理智吗？
7: 陈辉这个人我感兴趣。
8: 你的前任 Steven Sir 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James 先生，你应该重视这个对手。
7: 谢谢郑 Sir 的提醒。关于你和陈辉许多故事我早有耳闻，我不打算那么早对付他，因为我不像 Steven 那么傻，那么轻易地被人利用。

0: 我是王紫薇，欢迎收看电视剧《诗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山海有情，天长地久。
2: 你一手创建的山海帮，就这样没了，你舍得吗？
3: 他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
4: 我不打算那么早对付他，他们都没了，我们还有什么用啊？
2: 南平，我退出了山海帮，我愿意一辈子保护你。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我在影视剧场栏目陪您收看京剧电影《功成龙凤呈祥》。龙凤呈祥，行当齐全，场面恢宏，经典唱段脍炙人口，既有孙刘联姻的喜庆圆满，也有群雄之间的智谋交锋，是每逢佳节必演的吉祥大戏，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影视剧场和您相遇。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

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2: 菊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

0: 为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三四万，又来挑战，这弄堂横行霸道，屠杀人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女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东汉末年，孙权为夺回荆州，与周瑜共设美人计，假称将孙之胞妹孙尚香许配刘备。诸葛亮将计就计，刘备过江招亲拜见乔玄，经乔玄斡旋，吴国太在甘露寺相亲，使孙刘联姻，此事弄假成真。刘备乐不思蜀，赵云依诸葛妙计谎报军情，刘备惊慌欲回，孙尚香惜别国太，随刘备一同回转荆州。周瑜率众将追截，却被诸葛亮抢占先机，接应刘备等人脱险。正所谓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

0: 他此地
1: 知公
0: 临行之时，先生有什么言语之福？
1: 临行之时，先生此有锦囊，知公请看。
0: 但我看来，好姻缘大姻缘，我怕姻缘当真情。君臣来到东吴地，必须国父拜桥轩。

0: 贾院，
1: 太医，
0: 府下人等在哪里？教头见儿，可知他们是些什么？
1: 哦，他们说的是孙刘两家结亲的话。
0: 什么孙刘两家结亲的话？
1: 怎么，你老人家不知道吗？嗯，今有太后所助，将郡主嘛许配那刘皇叔嘞。如今那刘皇叔已让国将来了，现在官已主啊嘞。
0: 哎呀，有这样的大事，像老夫身为太尉，我怎么一些儿也不知呀？
1: 此事我东吴人人知晓，怎么你老人家会不知道吗？知道岂了，知道岂了。
0: 哎呀，纵然皇叔国将也该前来拜拜老夫。
1: 自然要拜望您老人家的。
0: 好好好，你且门上伺候。
1: 是。
0: 哎呀，我还不知，奇怪得很呐。
2: 门上哪位在？做什么的？
3: 烦老通禀刘皇叔拜。
1: 哦哦，请稍待，请稍待，果然来了，果然来了。
3: 启太尉，刘皇叔有帖拜。
0: 哎呀，刘备果然来了，吩咐董玉有请。
3: 董玉有请。
0: 啊，皇叔，国将来了，
4: 国将来了，
0: 就为了啊，
4: 就为了啊。
0: 皇叔请，请。皇叔驾到，蓬荜生辉，老朽有失远迎，当面吃罪呀。
4: 岂敢，本将可速懒，稍来问候太尉海涵。
0: 岂敢，岂敢。
4: 此地
3: 知过，
4: 见过太尉。
3: 参见太尉。
0: 将军别礼。哦，这就是在长坂坡前旧友之地，是龙将军吗？
4: 真是。
0: 哎呀，真乃虎将啊。
4: 太尉夸奖了。
0: 当时英雄好虎将啊。
4: 啊，太尉，我君臣。

0: 国将孙刘两家皆为秦晋之好，共御曹子，还望太尉多多成全才好啊。
1: 孙刘结亲，永结盟好，值得庆幸。
0: 好，此地看李丹。
2: 是。
0: 阿太尉背着礼有一份不礼，望其太尉笑我呢。
1: 哎呀，老朽焉敢受礼，万难从命，万难从命。
0: 收下了吗？
1: 万难从
0: 贤亲吗？
2: 收下了，收下了，收下了。
1: 我还不曾吩咐，你怎么就大大的收下了？
2: 刘皇叔的礼物，你老人家不收下，人家就不欢喜了。
1: 多事啊，毫不中用，多事啊。
0: 被告辞。
1: 皇叔为何去信特急？
0: 因为大人那里还未曾拜访啊。
1: 他们那里也该前去，只是老朽还不曾请教啊。
0: 太尉特遣了，该礼拜访。
1: 礼礼封印，送客。
0: 送客。
1: 哎呀，崔志，刘备即斩国将，孙刘两家若能结亲，永结盟好。一同吃兵共敌曹子，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值得庆贺。有了，不免进宫与太后贺喜。来，
0: 有，
1: 吩咐外相打到进宫。
2: 是，外相顺教。
3: 齐国太太御求见，
4: 宣他进宫。
3: 乔太御进。
1: 领旨。恭喜太后，贺喜太后。
4: 本侯喜从何来？
1: 太后向郡主召追刘备，岂不是一喜吗？
4: 啊，此事本侯一概不知呀。
1: 啊，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哎呀呀，谁敢做主啊？
4: 是啊，谁敢做主？
1: 想必是二千岁的旨意。
4: 宣他进宫。
1: 太后有旨，二千岁进宫啊。
0: 领旨。

0: 吾后宣诈不敢听，龙心何不进宫门？宣儿臣进宫有何须讲？
1: 我来问你，孙刘两家结亲，可是你的旨意呀？
0: 只顾儿臣不知。
1: 缓步从事将来
0: 是即被母后识破，儿臣不敢隐瞒，只因大儿刘备借我荆州，借我逃不还，为此定下媒人之计，将他诓过江来，求死东吴，那荆州岂不唾手而得？
1: 我儿你此言。

而既为荆州一事，就该歇下战事。他那里发兵，你这里调将，夺回荆州，岂不扬名天下？怎么将胞妹作为媒人之计？纵然夺回荆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于你？是你这样败坏纲常而怎报？

0: 若用此计，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1: 若问此计，须问林旭周郎。
0: 哦，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计？嗯，嘿嘿，他明明是要害你呀、啊！
1: 多口无

0: 大太后，若将军旨诏追刘备，可为庶女的配君子也。
1: 哎，想那刘备须发苍文，焉能配得我妹家婿？
0: 可以配得，
1: 配不得？
0: 可以配得，
1: 配不得？
2: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打扫甘露寺，本侯面向刘备。
0: 国太若相得上，
2: 招他为婿；
1: 若相他不上呢，
2: 但凭与你吃功去吧。
1: 儿臣告不退。李了乔府邸，来此是官仪，门上有人么？何事？烦劳将军通禀，乔府管家求见刘皇叔。
3: 哦，候着。
1: 是。
3: 启禀主公，乔府管家求见。
4: 管他进来。
3: 是。随我进来。
1: 是。
3: 乔府管家与皇叔叩头。
4: 罢了，
3: 谢皇叔。
4: 管家。到此则甚？
3: 我家太御言道，明日甘露寺太后要面向皇叔，向皇叔嘛，须发苍白，恐怕相不上。我家太御明孝人送来无需要一箱，请皇叔连夜将须发染合，明日一箱嘛也就相上了。
4: 哎呀呀，有劳太御费心呐，此地。看上，
3: 多谢皇叔，多谢皇叔，耶耶耶耶耶！哎呀呀呀呀呀呀！说上两句话，就是一锭银子啊！真是荆州来的好大方啊，好大方啊！哎，我把哪两句话再对他说说，少不得又是一锭。乔府管家与皇叔叩头，
4: 有来则甚？
3: 非是小人去而复转。我家太御言道，明日甘露寺恐怕西迁有诈，命保家的将军内创太将，外召炮府，做个防而有备，多加小心。
4: 讲得好，此地再看上。
3: 多谢皇叔，多谢皇叔。

0: 油是一丁呢。哎，我把这两句话对这位将军说说，少不得油是一丁的。
1: 嘘，做什么？
0: 啊，将军，明日甘露寺是将军保驾吗？
1: 正是。
0: 我家太尉言道，恐怕西。

0: 要信，
1: 晓得了，
0: 防儿有备，多加小心，防儿有备，多加小心，
1: 特意的啰嗦了。
0: 他不是荆州来的，不大方，不大方。
2: 不见皇叔到来，
3: 崔铁一去即可就到。
4: 刘皇叔到，
3: 启太后，刘皇叔到，
2: 有请，
3: 领旨，有请。

0: 啊，刘皇叔，上面坐的就是吴国太，见了就拜呀。
1: 哦，是是是，
2: 太后在上，被大礼参拜。
3: 啊，慢来慢来，你乃当今皇叔，老身怎敢受拜呀？
1: 这
0: 啊，太后，新女婿国门总是要拜的，皇叔要多拜几拜。多

0: 的见过太后。
1: 是，参见太后。
2: 此相何人？
0: 卑此地赵云。
2: 哎呀，真乃何相也，此就一席廊下取饮。
1: 遵命。
2: 二千岁上佛殿。
3: 领旨，二千岁上佛殿。
0: 儿臣见家母后千岁。
2: 皇儿平生见过皇叔。
0: 啊，吾皇
3: 叔，请坐，请坐。

0: 久闻皇叔乃汉室妙医，老身倒要请教一遍。
1: 太后不嫌儿烦，永备高平。

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陛下之玄孙，金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 No, 国太卿看，身得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火起。哎，真不愧是帝王。

0: 王的根本。
1: 是帝王的根本呢。
0: 与你什么相干？
1: 我试试也无妨其要啊。
0: 你少试。

0: 太后，可知关美然之为人？
1: 太医将来，
0: 此人心冠命于紫云长，蒲州县两人士，弟兄桃园结义以后，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斩归曹营。那曹操待他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是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之名是聚义不收。温德皇出门有了下落，必是挂印封金，在灞桥跳跑，和武官斩鹿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小啊。
2: 哦，他义气不小。
0: 哎，好义气呀、
2: 啊、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此事谁人不知，是哪一个不晓得、
2: 哎、坐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0: 确有此事。

0: 头，可知张仪得知来历，
1: 他便怎样？
0: 此人姓张，名飞，字仪的涿州范阳人士。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大吼了一声，喝得曹操受了青龙山，尽是夏侯杰。这位将军好威风啊，好杀气呀、
2: 啊！好威风啊，好杀气！
0: 哎，好威风，好杀气呀、
2: 啊！方才失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
2: 何以啰嗦？
0: 确有此事。
1: 哎呀，你也啰嗦。

0: 后，可晓得赵子龙之英名？
1: 可是方才那位将军、
0: 不错，是的呀，此人姓赵，名云，字子龙，镇定常山人士。这位将军在那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日曹营是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不，千岁记错了，是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七尺七进是七进七尺。
2: 你也不怕半块，你那嘴呀？
0: 原来是七进七尺啊。

0: 太后，此人负心只可悯，良自控笔，道号卧龙，乃阳渡人士，皇叔三顾茅庐，他是才得下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屏山高舍一坛，明月七星几凤坛，近来三日三夜东风，烧退了草兵83万，好烧啊，好烧！
1: 只管量的火大，烧得你再次胡说八道。
0: 什么烧得我胡说八道？

0: 请母后，儿臣要标发本章去了，
1: 料理公务去吧。
0: 儿臣告不退。
1: 休言白相。

0: 可以。啊，太后，谢谢油炸就不为恭敬了。
1: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
0: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呢？想必又是二千岁的旨意吧。
1: 宣他上佛殿。
0: 领旨，二千岁上佛殿。
2: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2: 这个须问吕范。
1: 传吕范。
2: 哦，是是是是。吕范上佛殿。
3: 领旨，叩见国太。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3: 此乃假话。
1: 哦，贵人，此乃是假话。
0: 啊，太后，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叫假话。
1: 哦，有一假话。
0: 有一假话。
1: 传假话。
0: 传假话。
3: 是是是是是是。
4: 国太有旨，假话上佛殿。
1: 来也。自幼生来胆子大，一心要把刘备杀杀杀！
4: 不要杀了，太后知道了。
1: 啊！太后知道了，这便是何时好？
4: 还不卸去武装？
1: 哦，是是是是是，卸去武装。哎呀，糟糕糟糕！哎呀，太后知道了。哎呀，这便是何时好？参见太后。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5: 哎呀，老太后。这甘露寺的埋伏无非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本的末将，我是一概根不知呀。
1: 哼。

0: 身披挂，还说不孝，推迟斩了。
1: 皇叔讲情，皇叔讲情。
0: 且慢，吾后斩了此人，与儿臣花之不离呀。哎呀，他们用计害你，你还与他讲的什么人情呢？
2: 母后开恩。
1: 太后，新女婿讲情总是要准的。
0: 是要准的，
1: 总是要准的。
0: 还不谢过兴国老爷。
3: 是，多谢兴国老爷。
2: 谢过太后。
3: 是，多谢太后。
0: 滚了出去。
3: 是。
2: 儿臣告退。
0: 太尉代送
1: 领旨。

0: 大太后刘备相貌如何？
1: 果然不差，兵力送至东国楼上，臣妾不念将傲，白驾回宫。
0: 白驾回宫。

0: 吃喝，
1: 哪怕有人来了，
2: 在哪里？
1: 在哪里？
2: 在哪里？

0: 罢了，宫门为何摆列刀枪？
1: 此乃君主所喜之物。
0: 不好不好，对君主去讲，今乃良辰吉日，摆列刀枪多有不利，撤去刀枪方可行宫。
1: 七君主贵人言道，撤去刀枪方可进宫，自杀本身何惧无事，吩咐撤去刀枪，有请贵人。
2: 是，
1: 撤去刀枪，有请贵人。大贵人，
0: 君子。

0: 君子
1: 得
0: 漂泊半生，四海为家，今日得陪君子，真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孙权每每舍己害我，还望君子多多的照应。
2: 贵人但放宽心，有我母后做主，了然无事。
0: 多谢君子。君之亲，朕那是东风丞相，非偶然，
2: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君之亲。

0: 我死的来了，唤他醒来。
1: 是。四将军进宫。
2: 参见主公。
0: 啊，师弟，你还不曾走啊？
2: 主公未曾吩咐教臣往哪里去呀？
0: 回荆州去啊。
2: 主公在此，臣也能回去。
0: 你回去对我那二弟三弟先生演讲，是我们

0: 在此是好好好，我啊，我是不会去提了吧。好职工若不回去，军国大事何人料理？
1: 自有先生料理呀。
0: 这个还是回去的好。
1: 再若多言，我就不耐烦了。哎，哦，想是你一人在此寂寞，不妨事，我这里有的是宫娥才女。叫他们与你谈唱歌舞，家门欢。

0: 我叫他们唱，你怎么唱起来了啊？啊，吃空啊！我到临头放几茶，吃蹲去吧，坐那里。主公不肯回去，这便如何是好？哦，是了，临行之时，先生赐有锦囊，待我看得来。只在东吴地迷恋不还乡。进宫报家信，曹操夺金乡，曹操夺金乡，先生真乃妙人也。齐主公大事不好了，
1: 何时惊慌？
0: 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要报当年赤壁呀之仇。
1: 怎么讲？
0: 要报当年赤壁呀之仇？
1: 哎呀，不好了！

0: 春天呀，快快相国计策才好啊，一城之间你我君臣逃走了吧，
1: 本当悄悄地逃走，怎奈舍不得君主啊，
0: 若被君主知道，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1: 这个好，此地你快快准备去吧。
0: 遵那命。
1: 君主，北不能再死欢乐，我要逃走。

0: 当年中，先祖坟茔无人祭扫，故而落泪。
1: 哦，适才赵运进宫何事？
2: 这个
1: 啊，语言不语，是何道理？
0: 哎呀，君侄啊，实在赵运进宫报信，曹操鞭笞许昌，夺取荆州，要报当年赤壁之仇。倘若荆州有失，我桃园弟兄往哪里安身？本当悄悄地逃走，怎奈舍不得君侄。
1: 是你

0: 君之是真心，
1: 焉有假意？
0: 多谢君之。林松落石心强吧，君之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此作
1: 谢幕后。
0: 儿啊，此时进宫为了何事？
1: 今已年终，贵人要到江边祭奠六世先祖，儿一日同心，他来进宫禀告母后。
0: 哦，此乃小事，何必报我知道？儿去吧。
1: 哦，儿遵命。
0: 儿啊，转来。
1: 在。
0: 你为何暗中落泪呀？

0: 儿啊，你此番前去，必从柴桑口经过。想那柴桑口乃是周郎把守，岂肯放你夫妻过去呀？
1: 知过。

0: 这有为娘宝剑一口，儿带在身旁，有人拦阻，将他头颅割下，为娘与儿做主。
1: 你去吧。

上下

0: 齐都督那刘备与军之逃往荆州去了。
1: 那刘备逃走了，
0: 正是
1: 众将进城，
0: 众将进城。

0: 那刘备与君之会穿荆州乃是真理，你为何要领兵追赶？
1: 想他敢会敲死动物，
0: 使不得呀，使不得
1: 啊！怎么使不得呀？
0: 那刘备乃是我东吴的骄客。
1: 哼，什么骄客？
0: 呵呵，难得都督定下媒人之计，将刘皇叔诓过江来，不想弄假成真，太后坐之，刘备招亲。如今刘皇叔做了我们江东的孤老爷，我东吴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啊？
1: 我好容易将他诓过江来，难道就轻轻放他回去不成吗？
0: 不难不难，只要都督多预备几个美人，不要说是刘备，就是那张飞也愿意来呀。
1: 我定要想他敢回敲死动物。
0: 太后未必依你，
1: 吾后坐之。
0: 荆州新兵前来，
1: 本都抵挡。
2: 哎呀，
0: 我怕呀。
1: 你怕什么啊？
2: 我怕那诸葛亮的计厉害的很。
3: 大哥，
1: 你也特怕那孔明了，他知刘备依然被我敲在动物，那孔明还有什么诡计呀吗？
0: 都督，难道你就忘怀了？
1: 忘怀什么？
0: 曾记得赤壁鏖兵火烧战船，都督命那孔明前往南屏山祭谢东风，然后拆了丁奉学生前去杀害与他，不想被他逃走。都督，你有驾舟亲自追赶，那孔明拆来关张子龙灯，你是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将你杀得大败，难道是这不是诸葛亮的
3: 气死我也。
0: 都督不要生气，这生气的日子啊还在后头啊。
3: 大夫、
0: 啊、
1: 你不要管我的闲事啊。
0: 哪个管你的闲事，我不过是交朋友热心肠，劝你几句罢了。
1: 哎呀，老兄，
0: 不敢，周都督。
1: 哎，你是个老实人呐、
0: 啊。是啊，老实人讲的老实话呀。
1: 哎，
0: 哦，
1: 卢大夫吃醉了
0: 啊，
1: 贪了吃酒。
0: 我不曾吃酒啊。
4: 卢大夫去帐去吧。
0: 告退告退。我不曾吃酒，反倒我吃醉了。啊，吃醉了，吃醉了，真的是。都督不听我言语，孙膑折将后悔。

0: 刘备往哪里走？
1: 周瑜，你敢来则甚？
0: 奉了武侯之命，请皇叔军旨还押去。
1: 回去分明是定计要害皇叔，我奉的母后之意，同定皇叔回转荆州乃是真理，就是我兄长前来也要以礼而行，你竟敢前来拦阻，难道要接受？

的忙下于夫庄报恩头换言气宣昂胯下千里乌追马折

0: 是无姓张名飞，字也得，只因大哥功不招亲，今日龙驾回銮，先生命安，去至江边迎王接驾，然后带领这3000人马隐藏在龙花档口。周郎若是追来，不交战与他厮杀，你他为何？三家先生严涛、孙刘两家既然和亲，就该同心破曹，倘若自相残杀，岂不被那曹啊曹从中得利？遵奉将令，徐帅嫂嫂这三军单，
1: 哟，
0: 与咱们来，与咱们来，你们一言三

0: 问诸葛亮解驾。
1: 哎呀，先生呐、啊，你弄得好险呐、啊！
0: 险中有喜呀、啊！

0: 喜新郎官，火喜新郎官，嗯，我们接亲的人儿都到了，
1: 三弟，
0: 都到了吧，辛苦了吧。阿斯隆，咱老张实实地服了你了。
1: 服我何来？
0: 好不义，好大的胆量，保定咱大哥东吴招亲嘛。哎，且喜婚姻臣妾
1: 夸奖了，
0: 咱老张谢谢你了，
2: 谢谢你了，
3: 张将军。
0: 哎呀，先生，你到先来了，
3: 先来了，
0: 真是个好先生，好先生呐！
1: 啊，三弟，快来见过新嫂嫂。
0: 哦，是是是是。

0: 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1: 三弟免礼。
2: 三弟免礼。
3: 先生，追禀到此，如何是好？
4: 职工不必惊慌，山人自有安排。三将军听令。
0: 三。
4: 命你带领人马站在高坡之处，高声协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有这兵不得有。请职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很牛了，真的。咬牙，我看那个你，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心都疼，我
1: 真的。真的。
2: 农村出身学戏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本人有点有点笨。
3: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4: 对，好，对，好，对。
5: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一哄你再咱俩。
4: 哎，
3: 严丝合缝，女的，打不开的眼，要你这个习惯，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推到这儿，推到这儿，你俩打后脚。
6: 没有用，
3: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7: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8: 跟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9: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8: 哎，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0: 师傅
8: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1: 好累呀。
8: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2: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3: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4: 这个伤是真实的，

0: 这还有身上
1: 的，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0: 干武戏的吗？
2: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意识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您好，请问收费处在哪里？
1: 在那边。
0: 哦，谢谢。
2: 王凡的各项费用已经付过了。
3: 那住院费呢？
2: 也交了，目前不存在欠费情况。
3: 谢谢。
2: 不客气。
0: 看来詹哥都搞定了。
3: 啊。你回家吗？我送你。
0: 不用，打车方便。

0: 哎，小吴，为什么呀？
1: 昌哥，新靴子。
0: 新靴子？哪来的呀？
1: 不行，顾部长找人送来的。
0: 顾部长啊？他送这干什么？
1: 顾部长说，上回他看到凡哥穿着双旧鞋，猜测他这次受伤可能和鞋子也有关系，为了以防万一，就给我们放行机务每人送了一双高帮防滑靴。张哥，我刚才试了试，比咱们公司发的舒服多了。其实大家伙爱穿旧鞋，就是因为公司发的鞋太硌脚了。
0: 既然穿着舒服，就都换上吧。
1: 行，张哥，
0: 走，跟你一块走，我来装。
2: 感谢铁铁们送的小心心，雨欣爱你们哟。我跟你们说，来这边旅游一定要逛这条街，好吃的好玩真的太多了。哎，我给你们看看吧，来看看，是不是特别热闹啊？好了，差不多了，我们要去我家机长宝贝的乔迁 party 了，拜拜。
3: 人家小姐搬家，你送被子，这算什么土味礼物啊？
2: 你懂什么呀？暖房暖房，最主要就是暖。
4: 您的双倍奶盖，
2: 谢谢。喏，请你的。

0: 不喜欢喝奶茶呀？
1: 嗯，不是啊。
0: 那你还不快喝？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喝奶茶更幸福的事情了。
2: 你好，点什么？
3: 哎，给我来一杯那个玉米火锅。
2: 然后去冰。
3: 对。啊。
0: 哎，你快喝呀！尝尝呀！怎么样，好喝吗？
1: 是挺好喝的。
0: 是吧？不就说这个星球上没有人不喜欢喝奶茶的。
4: 奶茶大口大口喝才好喝。

0: 嚯，小熊，你还真把家里装修成驾驶舱了啊？
1: 怎么样，还可以吗？
0: 真好看
2: 啊。哎，段兰小姐，我精心给你挑选，喜不喜欢？哦呦，
1: 喜欢呀。哎，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收到男生送的花。
2: 不是吧？
1: 骗你干嘛呀，真的。
2: 哎，小姐，你今天请男听够了吗？
1: 请他干嘛呀？这儿。点外卖了？
3: 没有啊。
1: 来了。战哥，
4: 我看到夏至朋友圈说你们今天开暖花 party， 不请自来不介意吧？
1: 请进，请进，请进。我本来想叫你来着，但是我们家太小了。
2: 倪总，
3: 倪总，
4: 别这么见外啊，跟陈潇一样叫战哥就行啊。
1: 战哥，你先进去坐吧，我今天准备了大餐。
4: 好，
1: 那个照顾一下战哥，倒杯水，快。
4: 你们先进去吧，换完鞋就进去啊。忙着呢，啊，我来帮你吧。哎，
1: 别别别，赵斌你坐着吧，我自己可以的。
4: 这个鸡准备怎么做呀？
1: 哦，烤鸡。修得溜还会松筋骨擀披萨，你这手可得上保险啊。
4: 可惜啊，不会开飞机，还是你厉害。
1: 那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
0: 倪总，什么情况？
2: 你问我，你才是她闺蜜吧？
0: 不应该啊，小小那天登陆宣言多轰轰烈烈啊！
2: 我看小姐不像，倒是倪总有点苗头。
0: 你看我们家小小，要事业有事业，要房子有房子，就差个男人了。那个顾南亭不识货，这倪总不就是现成的好男人吗？哎，你不觉得他俩特配？
2: 你看谁都配。哎，破例破例，你看谁最配啊？

0: 南京哥出大事了，我们来小姐家玩，她给我们炸鸡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一锅油，手上烫的全是泡。喂，南京哥，
1: 怎么回事？打120了吗？
2: 我要叫，小姐不让，我看可严重了。
1: 地址发给我。

0: 有人来了，小姐。
1: 谁啊？
2: 你的手没事吧？你的手没事啊？
0: 这么巧啊？那天哥怎么来了？
3: 咱们一块儿进去吃呗。
1: 你来干什么？
2: 啊，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在沙发里找到了。
1: 谢谢。
4: 今天陈潇开暖饭 party， 进来坐会儿吧。陈潇，没事吧？
1: 进来吧。
4: 我加付两块。

0: 南京哥坐这儿。
1: 明天不飞吧？
2: 不飞，但我不喝酒。
1: 今天多少？你喝点。
3: 来吧，我先谢谢我最好的朋友，还有战哥，还有顾部长，都过来给我捧场。买下这个房子花光了我几乎所有的积蓄，要不是我爸给我赞助，我连装修我都装不起。还好我现在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再也不用担心啊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去了，我可以随便在墙上打洞，我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哦，最重要的是我的户口终于可以从公司迁回来了。
1: 苦尽甘来啊。
3: 干杯。
0: 干杯。干
4: 杯。
2: 小夏，祝你在新家诸事顺意，平安喜乐。来，
3: 谢谢。来吧，尝尝战哥的手艺，这是他自己亲手擀的披萨。
1: 来，我来切吧。来，南婷。
2: 哎，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手艺呢。
1: 哦，对了，这是我给你的搬家礼物。
3: 哇，谢谢战哥。

0: 1的波音飞机的蒙皮做的，我重新锻造组装上色。我看看，嚯，CX0920，潇潇你生日啊！哼哼，
1: 我之前就听凡哥跟我炫耀过。 说战哥在他家孩子过生日的时候给做了一辆模型车呢，
2: 谢谢战哥，我很喜欢，
3: 你喜欢就好。
2: 来敬你一个，
4: 来，我们也敬一杯，
5: 一起。
6: 来来来，一起，
7: 厉害了，战哥。

0: 大宁。啊！
1: 我喝，就我喝，干杯。
2: 不行了，要躺一会儿了。
3: 这菜娘。
1: 啊！哎呦！干杯。
3: 好的。哎
2: 呦，就这样了，还干杯呢？
4: 他们俩就是这样，遇到了谁也不服谁。给你们拿点零食。啊，
2: 嗯，没事吧？
1: 没事吧？
4: 我，我的天哪！
5: 磕哪儿了？
4: 膝盖。
2: 我记得冰箱还有冰袋，我去拿。
4: 谢谢。
2: 来。
4: 我自己来就好，谢谢谢谢。

0: 啊，不早了，那我先走了。
1: 哎，战哥，你也先回去吧，我这儿明天收拾就好了。哎，你们两个祖宗回家了，我一会儿再收拾他们，我送送你们。
0: 哎，别别别，你再敷一会儿，有什么事儿记得跟我说。
1: 行，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0: 走吧。

0: 你今天为什么会过来？宋总他在南山的时候，我问过你两次，你怎么回答的？
1: 程潇是我的学员，我关心他就和你关心王凡是一样的，没有别的。

0: 怎么这么痒啊？
1: 我看看。你的脸。
0: 我脸怎么了？
1: 看，变成马蜂窝了。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喝酒过敏啊？
0: 哎呦，我知道了，是下午的奶茶。
1: 奶茶？
0: 我奶制品过敏。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还点了双倍奶盖，看你喝那么开心。
0: 我看你好不容易大发慈悲，我哪好意思拒绝啊？
1: 谁还逼你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
0: 你怎么不说我舍命陪君子啊？
1: 啊，是是是，我对你负责到底，可以吧？等着，我出去给你买药。
0: 我还是自己去吧。
1: 行了，你这马蜂窝子出去吓死谁了？
0: 手机。

0: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你不会是跑着去买的吧？要不然呢？这大晚上打车还不如腿跑得快呢。给。
1: 夏芝，
0: 谢谢你。
1: 得了，赶紧把药给吃了，我看一脸我都要得密集恐惧症了，我都。我包呢？

一直以来，我是不是都在自欺欺人？但他是你哥哥喜欢的人，我怎么可以？这些话，我没有人可以说。对不起。

0: 今天我飞太原，魏机长啊说有一家刀削面特别棒，等落地了带我去尝尝。我先去探探路，要是真好吃的话，我推荐给你。
1: 小姐，
2: 啊，你现在飞哪儿？
0: 太原啊。
2: 我飞西安，过夜。
0: 小姐，你是真的要放弃南京哥了吗？
3: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挺配的，南丁哥看起来也不像是不喜欢你的样子。
2: 如果他喜欢还故意躲着，那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不够喜欢，那我干嘛要强人所难。走了啊。

0: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飞 XD 八四栋五航班，泸州到昆明，
1: 全程1386公里，飞行时长1小时55分。
0: 航路上入境广州会有天气影响，
1: 计划显示会有轻度颠簸，
0: 请大家按程序操作，注意颠簸影响。

0: 陆洲八四动五可以划出，探购四 Bravo 五 Alpha Alpha 幺三五右跑道外侧。
1: 陆洲八三动管可以划出，探购二 Bravo 三 Alpha Alpha 四三五左跑道外等待。

0: 大家好，非常开心和各位一起飞 XD 八洞拐五航班，泸州飞往长春，蜻蜓宁波，
1: 全程1220公里，飞行时长2小时15分钟，
0: 预计飞行过程中会有雷雨绕飞，
1: 但愿今天没有流控，能正常起飞。

0: 咱们的女飞计划影响力可真是不小，这么多有行的女飞都愿意来咱们公司，有飞货运的，还有飞空客的。
1: 这都是各大公司重金培养的飞行员，他们能放人啊？
0: 为什么不放啊？由此可见，在女飞的问题上，我的看法并不是一家之言。
2: 不过公司既然已经决定了，我自然要带头坚决贯彻下去，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拖后腿呀。啊，下午3点跟这新来的女飞有个见面会，你去吧，跟他们初步接触一下。
1: 这么快？原定不是在月底吗？
0: 哎呀，不能拖。公司决定的事儿，咱们飞行部要把女飞的问题当成工作的重点，尽快落实。
1: 好。
0: 可是下午徐总那边不是安排了会议吗？
1: 哦，那只是个务虚的会，你去忙正事儿吧，
0: 不必浪费时间。
1: 行，那我先走了，
0: 辛苦啊。

0: 今天你生日，晚上请你吃个饭吧。
1: 我爸妈都记不得我生日，你还记得？
0: 工作那几年，你每个生日都是跟我和小丽一块过的，我怎么会忘记？
1: 要不我们改天吃。
0: 你要加班啊？
1: 今天晚上我想带陈小姐吃饭。
0: 好，行，那就改天吧。生日快乐。

0: 机长，您先走，我一会儿就到。
1: 好。
0: 哎，展哥。
2: 陈机长，我来要账了。
3: 今天我过生日，赏光一起吃个饭。
0: 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天要飞昆明，回来要晚上七八点了，
4: 万一再延误。
3: 没事，我先把餐厅地址发给你。
0: 行，那我现在

0: 要去横琴准备，先不说了。
1: 好，起落平安，等你回来。
0: 别别别，太晚了，你就别等我了。啊，再见再见。
1: 嗯。
2: 各位，欢迎大家选择陆卓航空，我姓顾，你们可以叫我顾教员。大家的基本情况我这里已经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陆卓航空的发展历史以及企业精神，包括咱们的主力机型737以及787，还有模拟舱，最终你们会在模拟机舱里完成所有的考核。
3: 感谢二位董事啊，还有各位领导的耐心聆听。此外，我们飞行部啊，在下一年度招收女飞的任务啊，进展顺利。
4: 飞行部取得的成绩不错呀。一战，你们机务部那边什么情况？
5: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在国内外建立了20多个维修点了。后面的工作呢，东南亚是拓展的重点。这两年呢，我们一直在创新维修里面。近期呢，准备用人工智能替代部分的低端工作，多维度的来监控飞机。提高部门效率，降低故障率。
4: 没错，
6: 保障机务维修的效率就是保障准时准点。准时准点不仅关乎着民航安全，也更关乎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4: 冯董、孙董，
7: 陆航成立16年了，我们一直都不是一家随波逐流、保守陈旧的企业。我相信未来我们会通过实际的革新，
6: 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齐头并进。
8: 我今天只是来听听，主要是孙董，他今天是第一次来。
9: 非常感谢冯总的引荐，让我有机会能够加盟。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陆航，去年陆航的净利润率上涨了7%，这给了我们投资人非常大的信心。希望以后和大家合作愉快。

0: 等入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起点。
1: 哇，你看，吕飞吧，好厉害啊！我们也能跟他一样吧？
0: 他就是陆航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1: 好帅啊！

0: 顾教员，顾教员，
1: 哦，走吧，带你们去机库。
2: 感觉怎么样啊？收获满满。冯总和孙董难得过来，公司啊安排了便饭。
3: 我跟冯董还有个战略会议，你们好好招待孙董。
4: 各位领导，我晚上还有紧急培训任务，恕不能奉陪了。
2: 没关系，工作要紧。倪总，你怎么老看表啊？晚上是不是你也不能去啊？
3: 没有没有，难得见到冯总和孙董，当然要好好聚聚。
5: 抱歉，突然临时有任务，明天你还有时间吗？我们做了几十项的研发，希望能够填补民航维修院的技术空白。
6: 果然还是年轻人有激情，有冲劲啊！不挑战自己，怎么知道最美的风景在哪儿呢？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入行的未来更让人期待。<笑>
5: 江部长，扩招女飞，敢为天下先。刚才我上官网看了一下咱们女飞的照片，特别是有个榜样女飞，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1: 程潇是吧？
5: 啊，对，程潇，不但飞行技术好，人也长得漂亮。没想到咱们陆航竟有这样的人才，有机会一定要见见。
1: 孙董。

0: 见他，那不容易嘛，我打个电话。你看看，江部长办事就是有效率。
1: 江部长，陈霄飞航班挺忙的。再忙，也得来跟领导汇报工作呀。
2: 你们都辛苦了啊。
3: 不会不会。
2: 那好好好。

0: 喂，江部长。
1: 喂，程潇，你今天没飞啊？
2: 哦，我刚落地。
1: 哦，太好了。今天呢，集团几个董事啊过来考察，完事儿呢，大家一起吃个饭，你赶紧过来啊。
0: 我？
3: 你是咱们公司女飞的代表啊？
1: 那个孙董啊，点名说要见你。
3: 南亭也不在，你就替南亭好好的向几位董事汇报一下咱们公司女飞的情况。
1: 别掉链子啊，这种时候，抓紧。
0: 行，那您把地址发我吧。
3: 嗯，
0: 再见。
4: 哎，又爆皮了，真是上了几个晚班，多少个面膜都补不回来啊。宇恒，今天航班上那个小屁孩烦得很，多亏你帮我解围，谢了。
5: 齐雨姐，小朋友也是我们的旅客。
4: 行了，公司给炖的鸡汤就不用在这儿拿出来了。
5: 他们为的呀，就是把我们都给榨干。
6: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做的一切到最后也是为了自己。
4: 别天真了，乘务员就是吃口青春饭，再飞个十几二十年，身体也就废了。所以得趁着胶原蛋白还没流失光的时候，得赶紧找个好老公。
7: 哎，你选的顾部长就不错啊，发展的怎么样了？没被程潇抢过去吧？
8: 哎，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参谋参谋啊。
7: 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参谋一下。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6: 江部长好。
8: 江部长好。
1: 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们刚飞回来，在这聚餐。
1: 就你俩？
6: 不是，
4: 还有个朋友来不了，就我们两个。

0: 孙董。
1: 孙董你好。
2: 小陈你好。
3: 你来干什么？
4: 你凭什么带来这儿？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过来质问我们？
3: 你要把它让给我是吧？
5: 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把城乡当什么了？
6: 宋总他说要搬走。
7: 搬哪儿去啊？
8: 顾部长
9: 你好，我是程潇的父亲。
8: 爸爸这回来啊，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1: 战哥。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5: 格力真好。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9: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江部长好，江部长好，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们刚飞回来，在这聚餐，
1: 就你俩？
2: 不是，我还有个朋友来不了，就我们两个。
0: 哦，正好我在这儿有个会，公司啊来了几个集团的董事，正在汇报工作呢，一起啊？
2: 我好啊，谢谢江部长。
0: 能和公司领导一起交流，那是我们的荣幸啊！走走走走走，我们去个洗手间，马上过去找您。哎，就最里边那个包间啊，等你们啊。
3: 好，
0: 别说话了，走。齐玉姐，
3: 快走吧。
4: 这家味道还可以。
3: 地道，相当地道。
0: 哎，小程啊，来来来来来。
5: 哎呀。
0: 我介绍一下啊，程潇。哎，
6: 这是咱们陆航新进的董事，兴源集团的孙董。
0: 孙董你好，
6: 小陈你好，我刚刚看过你的介绍，巾帼不让须眉啊。
0: 来，小程，快入座入座。
6: 来，程潇。哎，
0: 叫你，
6: 给你换个位置，我小程叫着叫着。
0: 走。
6: 这刚来就让我坐这个。
3: 主座旁边，看来孙董很看重我们女飞啊。是啊，哎，陈局长，飞了多少年了？8年，之前都是在货运部，是去年转到了客运部。哦，不容易啊，女孩子开飞机一定很辛苦。来，大家共同举杯，敬我们的榜样女飞一杯。
0: 好，
3: 来，小陈。
6: 大家不好意思，我不喝酒。我以茶代酒，敬各位，敬大家。
7: 以茶代酒也是费心意嘛。
0: 来来来来来。

0: 宇恒，打扰你，我的账号没有权限下载新的可藏资料，你方不方便发给我？谢谢。
1: 我在公司董事的饭局上，晚点给你好吗？董事饭局，
0: 南亭哥，我有点担心，万一孙董让我喝酒，我到底该不该喝？不想喝，婉拒就是。如果遇到麻烦，告诉我。
1: 谢谢南亭哥。对了，程小姐也在。我感觉程小姐情绪有点不太好。

0: 得嘞，得嘞。
1: 嗯，拜拜。
0: 嗯，拜拜。
1: 拜拜。哎
2: 哎，张哥，还好吗？
3: 我歇会儿。
2: 雨恒，我先送你回家吧，我给你打个车。
4: 没事，我陪你一起吧。
3: 谁要送我？你快回去吧，太晚了。
4: 那我就先走了。
2: 好，那你到家给我打个电话。
4: 好。
2: 张哥，你没事吧？
3: 啊，没事，我歇会儿。
5: 南亭，这是咱们的孙董。
6: 孙董怎么了？
5: 误会了，误会了。哎，咱的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走。
1: 这什么人啊？
6: 你真的没事吧？还等你做什么呢？
3: 你来干什么？
6: 你说你带他来吃饭，就是带他来应酬吗？
3: 我问你来干什么？
6: 你为什么带他来这儿？
3: 轮上你管吗？他不分手归你管吗？陈瑶是你什么人啊？啊，他去哪儿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
6: 那你又是他什么人？你凭什么带他来这儿？
2: 不是他，是江部长让我来的。是战哥帮我挡酒，我才一口酒没喝。那是顾南亭。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过来质问我们？你凭什么生气？你有什么资格生气？张哥，我送你回去。
6: 走吧，送你回家。

0: 我受点了吗？我去给你拿杯水。不要，我有话问你。你上次去陈乔家，你是因为他受伤才去的吧？那这回呢？ 为什么他一有风吹草动，你就这么担心他？说上次紧急撤离开始，你不要命的，跑上北区去救他。从那以后，你问问你心里面，你有一个不在乎的，啊？ 你问问你自己啊！既然这么在乎他，你为什么要拒绝他？你给他希望，又让他失望。我喜欢他，我不会让他难受的。 我只会一心一意对他，你懂吗？你喝多了，不管什么事儿，等酒醒了再说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要说，你拒绝承认你喜欢他是因为我是吧？啊，你要把他让给我是吧？ 你把陈香当什么了？布莱迪，你也太伟大了！
1: 走吧，先回家。
0: 凭什么他喜欢的是你？凭什么？

0: 张哥没事吧？没事，放心吧，我来照顾他。哦，哦，哎，慢。哦，嗯，张志凡，我送你。不用。太晚了，我送你吧。
1: 你们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做了这么伟大的一件事儿，把我让给了展哥。
0: 程潇，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本来也不属于我，我怎么可能？
1: 那是因为你拒绝了我。
0: 拒绝，程潇，你很好，是我的问题。
1: 麻烦你照顾好张哥。

0: 宇航，
1: 回来了。
0: 你喝酒了？
2: 啊，
0: 你等着，我帮你做个醒酒汤。
2: 不用，
0: 不用，马上就好。
2: 宋宋，你能陪我聊两句吗？
3: 我们还是第一次这样正式的聊天呢。
2: 可能是因为喝了点酒吧，不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勇气说这些。宋宋，你是一个好同事、好室友、好朋友。
3: 我懂了，好人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2: 其实我来到陆州的这一年多，就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也许是一场噩梦吧。

0: 宋总，我现在就想一个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我不想再被其他事情影响了。
1: 我了解了，对面应该也修好了，我马上就搬走。不是，宋总，
0: 我没有让你搬出去的意思。本来也就是借住。
2: 对面应该修好了，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啊，你们都在啊？哎呦，累死我了！干嘛呢？你们相面呢？
3: 宋总他说要搬走，
2: 搬走？搬哪儿去啊？我回你那招待所啊？
3: 我搬回对面。
2: 对，什么面啊？对面都租出去了。什么？就上周啊，我跟你房东提的。
3: 你这事儿啊，我可是跟宇恒商量过的。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这个准是有当的不错，可以转正。
1: 你怎么不先问问我呀？
2: 有必要问你吗？
3: 现在不一样了。
2: 什么不一样？啊？ 哪不一样？你们等我一下啊！有啥不一样？啊，宇恒还是宇恒，宋小宁还是宋小宁，
4: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真的是，
2: 收了，就是这人。 这可是续签礼物，超棒的冲压器，收了以后呀，我们三姐妹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告诉你啊，转正之后，你的手艺必须百分百奉献。
4: 什么表情啊你？笑一个，笑一个，现在表情，笑一个。
1: 好了好了好了，
4: 笑笑。

0: 早啊，早啊，咖啡在桌上。我怎么跑你这儿来了？我记得昨天在餐桌上喝酒，后来断片了。
1: 你喝多了，我不放心。

0: 昨晚你的生日没有过成，就让生日面给你补上。谢谢。还有这个。
1: 上个月去芝加哥看到一双30年的纪念版，本来想昨天晚上给你的。我记得我的第一双正版鞋，就你送的。
0: 快吃吧，命途了。
1: 来，尝一尝。
0: 这两天有空打一场，
1: 好啊。等有空的时候约一场。

0: 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啊。
1: 我先回去了。昨天给你发了邮件，你没回我，我怕你没收到，所以今天特地给你打印了送过来。
0: 没有来得及回复，实在是抱歉。
1: 南宁哥，你除了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亲人，不用说这些的。其实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一个人。感情不像工作，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好像一直在爬一座怎么也爬不上去的山，我使劲往上一点点，马上又会滑下来。我越使劲滑的就越快。这么久了，我决定放下这些执念了。其实我当时来应聘乘务员，就是为了能和你走近一点。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找到这么有成就感的工作呢？我也不会找到自己的价值的。
0: 宇航，有一天一定会有另一个人的。
1: 那我就先走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告诉我，不许拿我当外人啊。

0: 进来。
1: 难听哥啊。
0: 这是。
1: 昨晚你不是问我要客舱培训资料吗？
0: 哦，对。谢谢啊。

0: 雨恒，你今天不飞啊？
1: 嗯。你们今天飞哪儿啊？
2: 我们今天青岛往返。

0: 战哥，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吧？
1: 昨晚在你面前丢了人，过来给你当面道个歉。
0: 别，你可别这么说。昨晚你还替我挡了酒，我才过意不去呢。你昨天在酒桌上顶着领导帮我，绝对的真男人。
1: 不过今天我可是诚心诚意的要补上一顿。
0: 战哥，你先休息休息，反正日子还长着呢。我保证明年我一定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1: 陈佳，其实我……
0: 战哥，你看我叫战哥我都叫习惯了，要是哪天换作叫倪总，你多别扭啊。
1: 就叫战哥，叫什么倪总啊？那我回去补觉，你去哪儿啊？我先送你。
0: 啊，不用，我就去超市，没几步。

0: 然后这边也要停一下。
1: 好。
0: 挺好
1: 的。好。这样
2: 可以。好。
3: 谢谢。
2: 你好。
4: 你好。
2: 请问一下，顾部长在哪里办公？
4: 请问你有预约吗？
2: 没有。
4: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
5: 你好，请问您是找我吗？
2: 顾部长，你好。
5: 您是？
2: 我是程潇的父亲。
5: 哦，你好，叔叔。
2: 你好。
5: 啊，来，去我办公室吧。
2: 好，谢谢。
5: 请。
6: 您喝茶。
2: 好，谢谢。我听程潇说过，他的教员姓顾，我上网查了，应该就是你。我这次来呢，是有求于你。
5: 什么事？您请说。
2: 我是希望你啊，能劝劝程潇换一个工作。
5: 为什么？
2: 这些年来，因为这份工作，程潇和他的母亲关系非常紧张。就在上个星期，我才知道，飞机偏出跑道那次事故，程潇正是那次航班的副驾驶。
7: 哎，你别说，最近他们的官微还更新挺快的啊。
2: 嗯，你看，我们这样远程关心潇潇的工作，这不挺好的吗？用不着穷追猛打。再说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一样安安全全的吗？

0: 怎么了？
1: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啊！这个飞行员不能再给我当了。
0: 好好好，好，你别激动，我给你拿药。
2: 他母亲就是因为知道程晓在飞机上出了事，才犯病住院的。
3: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极小极小。如果因为这样就让程潇离开他热爱的工作，未免有点太残忍了。
2: 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的这份工作对他母亲而言也许更残酷。程潇的妈妈为什么如此抵触程潇的工作？那是因为在2004年他经历了一场航空事故。
3: 泛海航空的试压事件
2: 你知道？
3: 我做过很多航空事故的分析，那次的事故很典型。当时飞机在万米高空上，机身的一块天花板突然爆裂，导致客舱试压，幸好机组把飞机迫降在稻田里。
2: 事发的时候那边乘务员正在程潇妈妈的边上倒茶水，突然之间，从那以后啊，程潇妈妈就再也没有坐过飞机。任何和航空有关的事情，她都非常敏感。她的脾气一会儿暴躁，一会儿抑郁。当时程潇在几所学校，我们没有告诉她这件事。可谁都没有想到，程潇长大以后居然要去学飞行。从那以后母女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糟了。顾部长，我这次来真的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能劝劝程潇离职。
3: 叔叔，我冒昧地问一句，你有试过带阿姨去看心理医生吗？
2: 哦，事情发生的那几年曾经去过，但是没什么效果，后来就不去了。医生说那个叫创伤后应激障碍。
3: PTSD 的确很难自愈，但还是应该坚持去看心理医生的。
2: 这个病

0: 就是怕外界刺激。我就想，如果程潇以后不飞了，那就会极大的缓解他妈妈的心理压力，对以后治疗会有好处。
1: 对不起，叔叔，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你。我可以想象，如果程潇失去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整个世界的崩塌。

0: 从城下进入客运部到今天，总共飞行了724小时，67万公里，运载过上万人次。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他对这份职业的荣誉感和信念感，比公司任何一名飞行员都要强。没有人比他更向往成为机长，更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所以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
1: 我原来一直以为程潇就是单纯的喜欢飞行，喜欢自由。
0: 实不相瞒，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他不适合做一名客运机长，但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谁比他更适合担此重任。叔叔，程潇是个坚强的女孩，但她也需要家人的认同和保护。
1: 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年对女儿的了解还没有你多呀。顾部长，谢谢你今天跟我说了那么多，打搅了。
0: 没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阿姨找一找相关的心理咨询师。
1: 不麻烦你了。哦，程潇妈妈的事情，千万别告诉她。幸会，刘部。

0: 哟，潇潇，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还坐这儿啊？
1: 陆晌有点累，我先老腰吃不消，先歇一会儿再上去。啊，你妈没来，就我一个人。
0: 哎呀，你都不给我打个电话，你这……
1: 不用，来来来，
0: 上去吧，上去吧。爸，快进来。
1: 嗯，好。
0: 来，换个鞋。
1: 我帮你。哎，我自己来。啊，我参观参观啊。新房子。哦，你这个新房子布置得很温馨啊。
0: 那还不是老爸的功劳。我给你泡杯茶啊。
1: 啊，潇潇，先别忙，你过来坐。 爸爸这回来啊，是有一件很重要。

0: 商量。
1: 怎么了？
0: 你们陆航发生过一次飞机紧急避让事故。
1: 啊。
0: 你们公司把事故现场的照片发到了官网上，我和你妈妈都看见了。
1: 哎呀，我当时就是怕你们担心，但是你看我不好好的吗？我什么事也没有。
0: 这次啊，你妈妈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2: 你就应该让她自己来跟我当面说清楚了，折腾你干嘛？
0: 小小啊，你妈妈住院了。
1: 她怎么了？
0: 知道你受伤，血压一下子没控制住。
1: 那你过来谁照顾他呀？
0: 请了护工。小小啊，
1: 我去把床给你铺了。

0: 加上三天的年假，一共批你一周的假，够吗？够了，谢谢领导。最近是航班旺季，飞行员调配上比较紧张。知道了，我会尽快回来休假。待遇方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尽管提。
1: 公司应该会认真考虑。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你担心我要跳槽？
0: 没有。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多找人商量商量。你包括我。

0: 你这样绕道送我们回家，你爱人会着急吧？
1: 叔叔，借您吉言，我还没成家呢。
2: 你和小妮
3: 是男女朋友，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她是不是安心不少？
4: 一月份的副总裁竞选，尽最大可能的保持公平和公正。
5: 签约仪式由我们三个代表公司，可是签字的授权呢，却给了江涛。
6: 我会尽全力去争取副总的职位，但是只会用我认为对的方式。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向未来，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看看，你看看，叫你不要多买，不要多买，结果还是买了这么多。
1: 我这是去求和的，我带点特产回去，他怎么着也得给我个笑脸。
0: 只要你人能回去，你妈妈说不定高兴的，马上就能出院。哎，回去以后千万别跟他吵啊，好好说。
1: 哎呀，知道。爸，这儿车少呀，我们得再等一等。
0: 没事，等等吧。

0: 师兄，
1: 战哥，
0: 这位是？
1: 这是我爸。
0: 哦，叔叔好。啊，
2: 你好。
1: 爸，他是我好朋友倪战，机务部的。哦，
2: 你好，你好。
1: 战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回家每天都走这儿。上车吧，我送你们回去。
1: 行，那谢了，战哥。
2: 谢谢你啊，
0: 叔叔，我帮你拎吧。
2: 啊，不，我自己来。
0: 我来吧。哦，
2: 谢谢。
1: 爸，走，你坐前面吧，前面宽敞一点，舒服。

0: 停工待料了。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0: 哎，那个租客怎么突然就搬走了呢？
2: 买了房子，当然要搬了。
0: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还没见过他呢。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0: 随便问问。啊，对了，我记得你有一个女学员，叫程潇是吧？最近工作不错吧？我在你们的官网视频里见到她了。
1: 她也许很快就离开了吧。

0: 机务部是修飞机的吗？
1: 对，就是修飞机的。
0: 哦，那我得叫你小倪师傅。
2: 爸，那叫工程师。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哎，小倪啊，那你们修完飞机以后会不会像修完车一样去试驾一下？
1: 嗯，

0: 那可不行，我们几乎啊都在地上干活，像这种上天的活啊，还得像你女儿这样的男人干。
1: 啊，战哥你就别谦虚了，爸。哎，战哥现在不仅是我们机务部部长，马上很有可能就要成为我们的副总了。
2: 哦，年轻有为啊啊！
0: 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
2: 小妮啊，你这样绕道送我们回家，你爱人会着急吧？
0: 叔叔，借您吉言，我还没成家呢。哦。

0: 来来。
1: 哎，小小啊，哎，现在把你的票退掉还来得及吗？
0: 为什么？
1: 我已经想到了怎么交差的方法了。
0: 什么方法？
1: 对，你老实告诉我啊，你和小尼是不是普通朋友？
0: 是啊。
1: 我想这样跟你妈说，你和小尼是男女朋友。
0: 不不不不不，绝对不行。
1: 你听我说呀，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她是不是安心不少？接着呢，我再给她悄悄编鼓，说以后你会和小尼一样做机务工作、地面工作，不用再飞了。
0: 不行不行，啊，那我跟你这本来就是普通朋友，而且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知道不用长久，我们只是哄哄你妈呀。小小啊，爸爸是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份工作，这回你要是回去了，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0: 那我尽量好好谈。
1: 有些事情你不懂。这回你就听爸爸的，别再白折腾一回了，好不好？
0: 那，哎，那等这事儿过去了，你一定要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不能让这个事情误会下去。
1: 放心放心，包在我身上，同意了。
0: 哎，那这些东西呢？
1: 哎，打包装箱，就算你靠了老爸的。哎，哎，赶紧退票吧。

0: 顾部长，
1: 你没走？
0: 我还说一会儿去找你申请休假呢。
1: 那你家里？
0: 等淡季再请探亲假吧。
1: 那好，今天好好休息，留意排班表。
2: 顾部长好。
3: 顾部长好。对不起，顾部长，我今天换衣服的时候忘记把徽章拿下来了，我回去就写检查，保证以后
1: 下次注意。
4: 什么情况？走走走，你小子运气够好的呀。
5: 投完了，你选谁啊？
6: 你选谁？告诉你，
7: 一月份的副总裁竞选呢，我们将采取高层决策，结合民意票选的方式，尽最大可能的保持公平和公正。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下周三呢，陆洲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就要正式开航了。我们和新加坡樟宜机场后续的战略合作协议呢，也需要派人签署。但是事不凑巧，开航那天呢，正好我在西雅图参加航企论坛，就集团的冯董代表我前往新加坡参加签约仪式。江部长、倪湛和南亭，你们也一起出席。江部长，到时候你将和冯董一起代表陆航在签约书上签字。
8: 没问题，徐总。另外我会调度出最成熟的机组飞新加坡的首航。
7: 叫南亭去飞吧，他飞我放心，再找一个优秀的副驾驶就行了。
8: 这样也不错。

0: 我看你一个人坐电梯上来了，有心事啊？今天在会上，徐总说签约仪式由我们三个代表公司，可是签字的授权呢，却给了江涛。看来我们副总人选尘埃落定了。
1: 你知道以前的泛海航空的试压事件吗？这么大事，你当然知道了。我记得当时的英雄机长就是你师傅，怎么提这事儿？当时的副驾驶就是江部长。后来泛海倒闭，徐总建立陆航的时候。 江部长就是最早的那批员工，对陆航也是兢兢业业，付出了青春。如果是他胜出，我心服口服。可
0: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现在呢？
1: 我知道，自从你当上副部长之后，飞行部的绩效年年递增，
0: 这都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江部长推广了节能减排计划。
0: 主导了飞行员人才的发展战略，
1: 他还是很深谋远虑的。你就没有想过在某些重要场合为自己争取一下吗？拟出一套完善的安全体系计划，就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方式，而安全体系的推广和执行，也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的争斗，我没兴趣，也认为没有必要。
0: 如果江涛胜出，你的安全体系他会采纳吗？那是对他具有体系的重建，对他地位的挑战。
1: 你就不怕你所有的理想和计划，永远留在电脑里吗？我会尽全力去争取副总的职位，但是只会用我认为对的方式。
0: 你呀，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

0: 小姐啊，刚落地吗？
1: 一会儿飞哪儿？
0: 长沙往返。哎，快升机长了吧？
2: 我看你啊，撞到客运，一路波折坎坷，我还以为我会排在你前头呢，没想到还是要一路追赶你。
1: 哎呀，我们俩不一样，我这大起大落的，你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所以咱俩指不定谁先放机长呢。喂，
3: 下周三请你跟我飞一个特殊航班，陆州到新加坡的新航线开航，
4: 第一趟航班要搭配最好的副驾驶，这趟航班还要送公司高层去参加那边的签约仪式。
1: 好，收到。
3: 你好好准备。
5: 明白，放心。
0: 有好事了？
1: 新加坡的开航航班，龚南亭让我一起飞。
0: 这也太好了吧，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能落我头上呢？哎呦，
1: 我们宋宋可是陆航的蒙城明珠，这可是只有我独家掌握的秘密，
0: 别告诉别人。
1: 好的。

0: 真不错。我的话，这家小店倒闭了。你怎么样，工作？
1: 先看看菜单。
2: 挺好的。公司最近刚新开了一条东南亚的新航线。
0: 那你们公司什么时候下单呀？国产飞机。
2: 哎呦妈，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怎么又聊起工作了？
0: 哎，这奇了怪了，原来最喜欢聊工作的人难道不是你吗？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2: 知道，是您和爸的结婚纪念日。
0: 那个时候你小，我刚刚调过来，你爸呢又常出差，但是只要他回来，我们一有时间就会来这家小店吃饭。
2: 我怎么不知道？
0: 你在学校上课呢。
2: 哦，我一去学校上课，你们就下馆子。
0: 对，
2: 怪不得每次我爸一回来，晚上总有一份打包的排骨年糕，虽然凉了，但是味道很好。原来是在这家买的。
0: 对呀，多好吃的东西也不如这家乡的味道。嗯，你爸呢，就是喜欢吃这里面的排骨，我只喜欢吃这里面的年糕。我们俩配合得很好，一点不浪费。

0: 每次跟你爸爸吃完东西都会来这个公园转一转。这个公园还真是没什么变化。你怎么着就想一直这么一个人过着？
1: 怎么，你不想让我陪你到老呀？
0: 我希望你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喜不喜欢他吗？
1: 谁啊？
0: 程潇啊。
1: 妈，
0: 行了，我知道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
1: 您怎么知道？
0: 你那个视频录像妈妈看了 N 遍，这我还看不出来。看着我，一提到他眼神都不一样了。
1: 有吗？
0: 别装了啊。能让你这样笑的女孩子，如果是错过了，那就是天大的遗憾。很多时候人最难过的就是自己这一关。其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儿能阻止你抓住自己的幸福。说了这么多，妈就是希望你能勇敢一些，不再纠结。
1: 遵命，母亲大人。

0: 进来，
1: 姐夫。
0: 嗯，
1: 您这是今天要亲自飞了？
0: 顾南亭昨天航班延误了，按照规章要求，他的休息时间不够。
1: 哦，对了，姐夫，

1: 姐夫，听说这次徐总让您代表咱们公司去签约，说明副总这事儿稳了。
2: 别出去跟人议论啊，要低调。<笑>
1: 是，来，姐夫，我摔了。<笑>
3: 宇恒，宇恒，过来。今天你是飞行航线的指环吧？嗯，
4: 也太羡慕你了吧！每次中央航线都能选上。
2: 是啊，
4: 可能是我恰好排班时间合适，大家以后都会有机会的。
3: 我看啊，宇恒以后在公司那是前途无量，不像我们，没什么希望，混混日子就好。
4: 公司的晋升通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2: 齐玉姐，你不是也说了，你升乘长肯定要比我早呢？
5: 那是，我在粮仓辛辛苦苦熬了3年呢，公司是得对我公平的。早安，宇恒，时间差不多了，走。你也飞守恒。是啊，齐玉姐，本来呢我是肯定选不上的，但是多亏了齐玉姐点醒了我，让我进入公关部的差事。毕竟这么重要的时刻，哪能缺短小短视频呢？走了，
4: 拜拜，
3: 拜拜。
6: 来吧，看我，拍张照。嗯，行。爸，咱们这次是波音787型，特别大。
7: 这飞机咋这么漂亮？那都是高科技。
6: 爸，等下咱妈腿脚好的，我带你们做一更大的。
7: 好嘞。<笑>
6: 这不都是你把您梦圆了？给你修修。
8: 昨晚上又熬了个通宵吧？可不能这样，你瞧瞧，才30岁，这头发都白了。我
9: 们是写代码的呀，没点白头发，都不好意思跟同事打招呼。
8: 哎，姐弟要公司联航乘坐航班，请闪点，准备吧。好了，
9: 各位旅客，你们好。
10: 乘坐陆州航空SD-0540航班前往新加坡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嗯，好。
11: 各项数据已设置完成，请机长检查。
10: 冯总上来了，走，咱们去迎接一下。
11: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
1: 哎呦，江部长，冯导，我带着机组成员出来给你打个招呼。
12: 今天亲自飞啊？
10: 陆巡航线是咱们未来国际线最重要的营收增长点，公司上下都挺重视的。首航一定要确保顺利。啊，这是今天的副驾驶程潇，林一成。
12: 二位辛苦了。
10: 啊，
1: 机长，马上就要结束登机了。
10: 啊，那您快休息啊。
12: 好，
10: 冯导。 有什么需求就跟乘务员说，这次的乘务组啊，配的都是最优秀的。
12: 去忙吧。哎。

0: 江部长，咱们马上离开广州区域了。
1: 嗯。小程啊，你看在顾部长的领导下，你现在进步神速啊。咱们飞行部又来了一些新女飞，以后你就是他们的榜样。
2: 谢谢向机长。
1: 哎呀，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呢，他不仅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其他很多方面呢要均衡发展，是吧？比方说这个什么，社交啊，人际关系啊。
2: 您的意思是，我头几天那个饭局表现得不好？
1: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发展得更好。
2: 谢谢江机长关心，我只希望能成为像我们顾教员那样专注执着，飞好每趟航班，保障每位乘客的安全和舒适。其他的事我不擅长。

0: 也不希望闪着。卫星电话，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1: 机长，朝阳机场预计在航班落地时间会有雷雨，天气不符合落地标准，请你们提前做好预案。
0: 雷雨？我起飞的时候看预报还好好的，雷雨会持续多久啊？
1: 预计大范围雷雨会持续到夜间。明白。
0: 我考虑一下方案。天气确实很糟糕啊，不符合落地条件。
2: 申请广州备降吧。明天上午一早飞，下午签约，来得及。而且我看了，明天天气很好，应该没有问题。
3: 不过这冯董还在后面呢，咱们要备降广州，人家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0: 还是继续飞吧。飞到新加坡附近，用我们的机载雷达扫一下，如果天气有转好的时机，咱们就见机降落。
2: 那要是天气一直不转好怎么办？
0: 那就备降在计划内的机场。吉隆坡怎么样？
2: 吉隆坡的天气也受到了影响，正在变差。
3: 要不这样，我去跟冯总商量一下，说说咱们的具体情况。
2: 我们是为了航班安全，这个不至于也要请示冯董吧？
0: 申请备降广州。
4: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很抱歉地通知您，由于新加坡樟宜机场天气原因，我们将会备降在广州白云机场，预计降落的时间是19:15。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captain speaking.
3: 还好提前可以通话，要不然明天的建议是对空的。
4: We are currently proceeding to Guangzhou Baiyun Airport.

0: 方总真是抱歉，为了安全航班不能继续飞行了，只能委屈您在广州过夜了。
1: 你不要太有压力，好好休息，明天提前到就行。
0: 哎，大家都挺辛苦的，回酒店吧。
2: 冯总小心，这边请。

0: 南丁哥，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是
1: 不用了，给我经济舱的简餐就行。
0: 好。
2: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0: 先生您好。
2: 昨天由于天气原因，我们飞降在了广州机场，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现在是新加坡当地时间上午9点。
0: 先生，借给您一副降噪耳机，一戴上可以隔绝一些飞机上的机械噪音。
3: 谢谢。
0: 不客气，先生。
2: We are landed at Guangzhou Airport.
0: 您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2: We apologize for your inconvenience.
0: 给您一杯水。飞机上湿度低，人容易脱水，所以您多补充点水分。
3: 谢谢谢谢。
4: 现在我们的右侧是思南，可选的备降场是塞贡机场。
5: 签约的时间是下午3点。时间刚刚好，

0: 不对，是洗手间的声音。
1: 洗手间？
2: 有人吗？麻烦您可以回答我一下吗？

0: 哦，先生，先生，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报告乘务长，
0: 先生，
1: 三号洗手间有旅客晕倒，地上有呕吐物，但是没有闻到酒味。
0: 好的。先生，
1: 先生，
0: 先生，
2: 什么情况？先生，
0: 有脉搏，有心跳，意识微弱。
1: 把先生先扶出来。
3: 好。来，拿走了。
4: 女士们、先生们，
5: 我们的飞机上有重病人。如果您是医生或者是护士，请与我们的乘务员联系，我们需要您的帮助，谢谢。
6: 各位旅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各位乘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有医生或者护士吗？请与我联系。
0: 头等舱里没有医生，
7: 经济舱也没有。
3: 哎，包毯，
2: 拿一下。
0: 先生，
5: 机长，洗手间有位男乘客晕倒了。心跳、呼吸都有，但病情不详。机上没有医生。
8: 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回家？
9: 乘务长，
10: 我们先做备降预案，
9: 请你准备好安抚旅客的工作。那尤其是冯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能否赶得上下午的签约仪式，但是旅客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10: 请他尽量理解吧。
0: 好，知道了。
8: 塞贡的气象条件还有跑道长度都符合备降要求。
9: 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
8: 好。塞贡 Control, Lu Air 805, we have a passenger feeling sick. Request divert to Saigon Airport. We need medical assistance after landing.
11: 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0: 先生，
12: 小亮，小亮，孩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小亮？
0: 老先生，您儿子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12: 我不知道啊。小亮，小亮，你醒醒，你醒醒！
0: 醒了，醒了。先生，您觉得哪里不舒服？
12: 我刚才头一昏，吐了一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那您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12: 没有，可能就是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
0: 那您现在觉得怎么样？可以站起来走吗？我们扶您去头等舱，那边位子舒服一点。
12: 啊，谢谢。
0: 不客气。
2: 慢点，
0: 慢点，
2: 慢点，慢点，慢点。夏至，把洗手间打扫一下，你们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13: 好，谢谢。
0: 好，
12: 谢谢。
2: 小心
13: 点，
2: 来扶好。
13: 哎，小心脚下。来，先生，
12: 是这儿吗？
2: 慢点，慢点。
13: 坐这儿。来，
12: 好，谢谢。
13: 来，慢点，小心啊。
2: 慢点，慢点。小心。先生，您抬一下头。
12: 谢谢。
2: 哎，慢点，好嘞。老先生，您儿子的身体发生了特殊情况，您看需要备降吗？
14: 备降是干啥的？
2: 啊，就是选择最近的机场降落，这样呢能第一时间就医。
14: 我是第一次出国，我也不知道啊，只要我儿子能好好的，你们就赶快就安排。
2: 但是我们要尊重病人和家属的需求。
14: 儿子，你看呢？
12: 我现在就想好好休息。
2: 那要不这样吧，我去请示一下机长，请稍等。
0: 机长，晕倒的乘客已经恢复意识，暂时情况稳定，我们把他安排到头等舱休息了。
9: 他现在基本情况怎么样啊？
0: 突发胸闷、恶心、呕吐，无既往病史。
9: 他和他的家属是什么意见呢？
0: 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
9: 哎呀，真是难办。哎，

0: 他们是自己走到头等舱的
1: 啊？对，我们搀扶着他走过去的。
0: 那既然自己都能走到头等舱，那说明没那么严重了。
2: 那肯定是因为晕机呕吐造成的昏厥。
0: 小程啊，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
1: 好。发现这位先生的时候已经呕吐过，大约三分钟之后自行清醒过来。
3: 小亮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工作，可能是累的吧。
4: 先生您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请问您现在是什么感觉？
5: 头特别晕，但是感觉比刚才好点了。
4: 好，那您休息。
6: 这人好好的，看着没什么呀。
7: 头晕没必要备降吧？备降了一次了，我这老腰啊真折腾不起呀。
8: 到新加坡还有俩多小时，顾机长，在你看来有备降的必要吗？
9: 是否备降取决于旅客的选择和机长的判断。
8: 如果我是机长，我会选择备降。

0: 姐夫啊，咱们1:20才能在新加坡降落，如果在塞贡备降的话，12:10大概就可以到，我们至少能提前1个小时把病人送到医院。
1: 可是如果备降的话，我们起码要到今天下午4-5才能到新加坡。
2: 我看江部长的意思是，如果旅客恢复了，他可能就不去备降了。但我看他现在还虚弱，而且刚刚毕竟是晕了嘛，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备降。
3: 如果备降再重新起飞，需要耽误多长时间？
2: 国际航班非正常备降的话，要重新申请放行许可，飞行计划也要重新做，至少也得3-4个小时。
1: 其实我们直飞新加坡只比备降塞贡要晚1个小时，可是新加坡的医疗条件要远远的好于塞贡，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0: 这
1: 再说那名旅客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了，
0: 可是
1: 这么重要的新航线又是首航，如果咱们再一次备降的话，那恐怕耽误的不仅仅是一次签约仪式，咱们陆航在整个东南亚的声誉都会受到影响。
0: 是，
3: 江部长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一次备降，公司损失几十万不说，关键下午还有签约仪式。首航新加坡就备降2次，签约仪式再取消，确实不太好看。
4: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Gunza 263.
5: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iran 221.
6: Lu Air 805, your request has been received. Expect radar vector when you are ready. Another 2 aircraft will make a holding and give way to you.

0: Air 805. Do you copy?
1: Stand by. Low Air 805.
2: 我还是认为应该去备枪，你也尽量去说服江部长。现场没有医生，我们并不能判断旅客的实际身体状况。毕竟，他之前出现过晕厥，我们不能拿旅客的生命去赌概率。
3: 我也是这么认为，那我马上跟江部长商量。

0: Second Counter, Lu L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1: Lu L805. Confirm cancel. Divert request.
0: Affirmative. Lu L805.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2: 机长，那个旅客还是很虚弱，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脱离危险。再往前飞就离陆地很远了，如果后面再发生点什么，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
0: 咱们现在距离塞贡是150海里，到新加坡是505海里，其实就差了一个小时。可是塞贡的医疗条件远远比不上新加坡的。
2: 可有些病不能耽误。
0: 是，如果这名旅客现在是昏迷状态，那咱们肯定是备降。可他已经醒了呀。
2: 可这位旅客他现在非常虚弱，他没有准确的判断力，他的父亲又不懂得飞行状况。但我们作为机组，有责任为他的生命安全做权衡考量。
0: 这就是我权衡考量之后的决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快速度，尽快到达新加坡，好让患者尽早就医。
2: 机长，人命关天，还是备降吧。
0: 你干什么？你又要自作主张不听机长命令？继续飞新加坡，速度调到最大。
2: 已选最大速度，马赫数1.87。
0: 为缩短飞行时间，申请直飞。
2: Saigon Control, request shuttle car due to thick passenger on board. Lu L805.

0: 我们现在飞向海来得及。
1: 旅客看起来没事，但不代表真的没事。你今天是飞机上的乘客，你没有权利干预驾驶舱的事务。
2: 旅客看着问题不大。
0: 程潇，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看你副驾驶的位子你都要坐不住了。
3: 我们到了，小亮，
4: 颈动脉搏动消失。
5: 呼吸消失，失去意识。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 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 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 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6: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轻如乳燕，神妙直到秋毫巅，足洁四风，惊觉何以在人间。
1: 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关门弟子。
0: 机会难得，报个名先。
1: 海选正式开始
2: ，Round One。跟牛和昆曲，你把也更贵，到底是什么？我先来两句啊。那么我个的姓名谁敢托本来炸？我。

0: 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我好比鱼儿漏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1: Round two，
2: 丑行演员，矮子工最要紧。来，上道具。

0: 发出，还有两个能够来继续
1: Round three，
0: 好身板也是要练的基本功，看好啊，扣腕子，内劲脑松，起始。
2: 哎呦，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拜入阳门。
3: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0: 八十里一勾，哎，徒儿请起。
3: 师父，我就是站着的。
0: 哎呀你，哈子哈子，事已至此，你我师徒一场，要教你一些真本事啊，放肆出世。六月初，破碎一岁，哎，养生扣分，这种板凳下钻出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不能拖泥带水。啊，这是五岁，哎，本无打扮的辰光，佛珠离境，腾空而上，随即而下，唯一踏了对军浪，主动发顶。这也是绝技。
3: 师傅，
0: 哎呀，那个蝎子！
3: 师傅，帮帮我！
0: 为师平时教你的东西，你是油盐不进，一点不会呀。
3: 师父好帅，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可我自知到您的徒儿还差得远，等我先好好练，长长功，再来向您求教吧。
0: 哎，好好拿去吧。起来，唱戏就这样放风筝，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只有掌握方法，勤于练习，才能唱好戏，风筝才能飞得高啊。
3: 是师父。杨明玉，同光十三绝之一，

名丑角林公，亦称苏丑杨三，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无作不妙，唱、念、作、表样样精能。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仍能以昆虫名重剧坛，其叫法极严，亦不轻传，为人耿介，不苟世俗，后世誉之真松敬竹，独抱东京，终能绝技自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送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单文，
4: 李正成。

0: 东。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2: 传统换新，
3: 多元呈现，
4: 精品佳作
3: 与您共赏。

0: 缘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霸宴拿去吧你。话说北宋时期，有一位叫做寇准的宰相，最近他的府上忙来忙去。刘妈妈，
1: 刘妈妈，
0: 刘妈妈，这位就是寇府资深老仆刘妈妈。
2: 我得赶紧找个地方歇歇脚。
0: 此时却遇到了慌张的仆人找来。
3: 刘妈妈，救我！我失手打碎了宝物，宰相要罚我。
0: 原来寇准正在准备置办一场豪华 VIP 版的50岁生日宴会。
3: 他采办了山珍海味，预定了歌童舞女赖我。
2: 你莫慌，我去找他。哎呦，这满地滑溜溜的是啥？居然是蜡油，也太铺张了。
0: 刘妈妈触景生情，哭了起来。寇准见状，马上赶来询问缘由。
4: 刘妈妈，你咋了？
2: 你瞅瞅。
0: 寇准想起年幼时妈妈为别人洗衣服赚钱，还去山上采松香做灯。
2: 老夫人是希望你能够勤俭立业，为百姓分忧。
0: 刘妈妈的一番话让寇准幡然醒悟，尽管这时候满朝文武都来登门祝寿，寇准还是决定罢宴。从此他用粗茶淡饭代替了山珍海味。以前的豪华宰相把精力用在了治国安邦上，终成一代贤相。霸宴的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戒奢朴素思勤俭，良好家风代代传。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流转，曲韵悠长，丝竹升起，唤醒千年文脉，清音婉转，诉说岁月深情，名家登台，传承经典底蕴，新生绽放，点亮时代风华，传统有根，创新有度，古韵新生，气象万千，聚梨园精粹，成舞台华章。好戏开场，敬请欣赏。

0: 你就开船了，下不去了，
1: 我们饮酒啊。

0: 千人间美好，与凡人结缘，只因我父命缘一线，朝灵之仙草可把命言，还望仙童恩赐。
1: 休得多言，与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打扫七年你闹什么呢？你不得小提琴？
4: 哎，几点了？亲戚们都来了，咋还不起床了？这个闹的些啥了？
3: 哎，起来了，起来了！快快快！
4: 今天的团圆饭是你两个来操办吧？
3: 对
5: 对，
6: 亲戚朋友都来了。
4: 你说你两个睡大觉干了些啥事儿了你？
5: 对嘛？
6: 对啥了对？
5: 啥不对嘛？
6: 我跟你讲，幼儿不孝母之业，
5: 子不孝父之过嘞。
6: 你，好，好，我来。
5: 平日你们老是说呀，哎呦，不让我们做主，不让我们做主。今天你们打算？怎么当这个家呢？
3: 爹妈放心，妈在我们身上。
4: 放心，怎能放心？
5: 对嘛，
4: 包在他们身上。哎呦，
7: 我说姐夫，你们看大清早把孩子训得跟木头桩子似的。
8: 姐，你们呢？听我的，该想想儿孙。
3: 对，
4: 我跟你讲，东南西北的。就怕他的热事儿，
5: 这啥热事儿
7: 呀？哦呦，二姐姐夫来了，赶紧的，
5: 我话没有讲完，
4: 快去吧，
7: 来吧，
8: 姐夫，
4: 我给你讲，
7: 孩子会弄好的。
9: 走，
10: 哟，
11: 你俩起挺早啊，
12: 难得呀，
3: 甭提了，这一大早上。我俩爸妈就一顿数落我，
11: 怎么了？
13: 对咱们操办团圆饭不放心呗。
11: 你是大哥，你得拿个主意啊。
3: 别急啊，
13: 弟，
3: 把咱准备好的东西给他们亮亮。哎，
11: 啥呀？
3: 噔！
14: 哇，祖总婆，
3: 对，大姑，心直口快的女强人，
15: 海外归来的董事长，
3: 专门喜欢抓着咱们聊生意经。
16: 别看这，
15: 你爸妈
16: 模范夫妻，
15: 最关注咱们小辈的情感生活，
11: 头都疼了。
3: 咱们兵分两路，各个集团，
16: 但是别忘了团圆饭。
17: 放心，我一个人能做八桌。
16: 行了，
3: 那咱们分头行。哎，
15: 我记得啊，大姑她吃软不吃硬，
11: 对，
15: 最喜欢嘴甜的人。
11: 嘴甜那。
16: 姐夫，我看你俩去吧。
11: 必须得你俩出马。
16: 对呀，你俩呀。
18: 大姑，
19: 您快来。
18: 大姑，
19: 请坐。
18: 大姑，您呀，您喝茶。
6: 听说你们的生意都做到南方去了，生意怎么样啊？能挣多少钱呢？
18: 大姑，我们在宁波开了一家高级定制服装店。哎，那裁缝的手艺啊，那是响当当啊。
5: 罗哩勾勾，几棒子个采缝了，几石头几刀几擦，每年谁做？
16: 老潘，这橘子可甜呢，你尝尝嘛，好吃吧？
4: 不错。
11: 二舅妈，哎，
7: 小三，
9: 外甥女儿，小陈那孩子啊。挺不错，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呀？
7: 结婚呀要抓紧，生孩子呀更要抓紧。什么年龄了，别再挑了哈。
11: 您放心吧，我们好着呢，这马上就结婚了。
7: 对呀。
9: 什么时候啊？
11: 就等到。

0: 你就糊弄我们。
1: 哎哎哎，宁静，你怎么还在这儿呢？那个小陈儿叫你赶紧去厨房。啊，
2: 好，这就来。
1: 当心啊！哎。哎，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切菜？
3: 是啊，
4: 这团圆饭如果菜齐不了，咱们都得栽跟头。
3: 是，
4: 那怎么办？
5: 咱们一起帮忙。
3: 可以啊，可以啊，赶紧干。
1: 小陈，哇哇！

0: 今天这个团圆宴呀，都是孩子们做的。
1: 对，
2: 辛苦了，老妈妈，
3: 辛苦了，
0: 孩子们，动筷子。
4: 好，好，好，
1: 来呀，来，
5: 新年快乐，
6: 谢谢，
5: 新年快乐。
7: 这个菜啊，我，哎呦，哎呦，
6: 这味道不太对呀，
8: 好像少了点儿，
9: 少了个味道吗？
0: 好像是少了点假的味道。

0: 呀，一根老板儿啊，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过节，带着那痛心，带着思念嘛，再来一口大碗茶。
1: 够了
2: 来，你们尝尝我们的手艺，
3: 人气又高，步步高升。哎呀，
2: 谢谢，谢谢。哎呀，气质行了。
4: 啊，对，妹妹好点啊。
5: 谢谢。哎，我爸呢？我爸呢？哎，
2: 在那儿呢。
6: 下雪了，
7: 下雪了。
8: 下雪了。哎呀，
9: 老头子这是高兴嘞。
10: 对，高兴了。

令师本华容道华跨赤兔受青刀聪意为本日月造空浮射金风

0: 拳。有头，
1: 保护师傅。
2: 上。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四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素谱谐真国风音乐会即将上演，寻风团成员写采风灵感，与主理人杨宇、音乐制作人深入探讨，紧锣密鼓创作两首国风作品。本期歌单包含哪些经典？两首国风作品如何巧妙融入山西历史文化元素与采风精髓？他们能否打动现场观众，赢得最高满意度？聆听历史的回响，感受时光与戏韵的共鸣。音乐会现场揭晓答案。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振臣。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4: 20部戏曲电影，
15: 20段光影传奇，
16: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7: 精品佳作
18: 与您共赏。
19: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韵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皖，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20: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19: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

0: 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晚，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本期的主题：素骨谐真。
11: 我们到了，
12: 晋祠。哎，
13: 走啊！台上好戏开演了，
12: 才子佳人呐！
1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12: 精彩！
15: 山西博物院真的好大呀，
16: 气势恢宏。
17: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18: 接下来的时间呢，竞争正式开始。
19: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20: 希望我们这首共同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21: 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10: 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16: 是的，
10: 难度很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各位国风听友，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7: 来5、4、3、2，
6: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时光与文化共鸣的千年戏韵和指尖翻转的亚运风华。

0: 3,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抽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第二场国风音乐会了，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杨宇老师，以及这一次给予我们非常多帮助的两位巡风推荐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晋剧名家武林颖老师。湖北省京剧院一级演员谭元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你们有福了，我们巡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也以素骨谐真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我们将有两首融合地域特色的巡风共创曲在这里全球首发。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搭档，他被称为最会热场的男人，他也是得过冠军的唱跳歌手，他一出场还自带音乐，不信你听。欢迎康威。
1: Let's go。 太原不大，风景如画，朋友不多，都在这桌，茶杯一响，黄金万两，茶杯碰的叮当响，快乐地久又天长。
0: 站住全场。
1: 那接下来就要准备好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有请我的小伙伴们。
0: 欢迎各位。
2: 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啊是国风超游戏，在一开场也想问问六位，你们比较熟悉的戏歌有哪些呢？
1: 那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吧，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大家可以听听看啊。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
3: 你的胭脂是什么花红。
4: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嗯，一起唱。嗯，
5: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哇
4: OK，
6: 厉害厉害，那个大家都会唱的，预备，起。

0: 太经典了。
1: 我分享一首大家也都很熟悉的鸳鸯。

0: 谢谢。
1: 我唱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哎呦，祖先。

刚刚听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熟悉的戏歌，为了让大家认识每一个国风音乐人，让我们开启以乐识人，让他们用歌声讲述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的武声担当郑业成。

0: 气势的身段啊，
1: 有范儿，哇，
0: 武生的台步。哇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天涯尽头有人依窗盼归，旋律中品味另一种动人心魄的故事。下面有请郭宇昂带来看窗。

0: 谢谢大家。
1: 在晋祠看到了水镜台这样子的一个古戏台，上演着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有着千年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选择唱了探窗。那红妆心事绕窗棂，道尽人间离合悲欢，忽见民谣吹笛至，岁月成诗入弦明。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不一样的音乐时空，有请浩宇为我们带来中华民谣。加油！

0: 中式
1: 几家大，我几家愁。
2: 好听，
1: 谢谢。
3: 谢谢小朋友们，哇，
4: 特别棒。
5: 我们下一位老师，他的这个戏腔呢，就是让人惊艳。
4: 没错，
5: 我们下一位是黄玲老师。

大家。那见证了鸳鸯相伴的浪漫深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人美歌甜、仙气飘飘的上海姑娘金莎小姐姐。

谢大家。遨游玩梦幻仙境，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充满温柔和治愈的歌曲，向世界道一声晚安。有请刘维带来晚安全世界。

0: 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你们。
1: 我们都在下面跟你学，非常重视中式国风。
2: 对对对，叫剑指。
1: 对，很帅，
2: 又硬朗啊，这个没有问题。嗯，
1: 非常有你的风格。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曲目了。
2: 接下来上场的这两位呢，是我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
1: 哎，就是
3: 黄龄、尹浩云。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两位。
2: 你们两个好过分哦，背着我唱情歌啊。
3: 对呀、啊、
2: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啊、喂、
0: 啊、祝你
2: 们
0: 再来一遍。哎呀，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俩唱吧，挺好。那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什么感觉？
4: 我们今天就是比如说我们彩排的时候尽量有一些互动和故事感。
3: 对，
4: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故事感非常强、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4: 对，
2: 你什么感觉？
3: 我觉得还是非常意犹未尽的，很有氛围感的一个表演。
1: 那希望你两位以后多多合作好不好？
4: 好，谢谢。
1: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对搭档，让我们掌声有请
5: 郭宇昂
1: 和郑业成带来我们的合作曲目《梨花颂》。
6: 有请二位。

0: 谢谢谢谢三位。
1: 哇，好唯美哦。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2: 梨花颂这一段呢，其实是梅葆玖先生领衔主演的《大唐贵妃》中的一个唱段啊。然后我听说当时好像排这出戏的时候，大成哥也还在上戏校，是吧？
3: 对，那会儿我还很小，然后是戏曲里面的龙套，等于说是中间是梅葆玖先生，然后包括郁奎至老师等等。
2: 对对对，所以共创这个梨花颂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都跟梨花颂有渊源。
1: 嗯，确实中间好多那种一颦一笑，包括最后结尾两个人的眼神刚一对视，然后两个人看向这一边，真的很好看。
0: 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舞台确实非常梦幻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就与众不同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的原创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再次回到台上，
1: 欢迎各位，
3: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的六位音乐人呢已经按照两个小队站好了，我们不如按照队伍的名称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还有又又又组合。哇，
6: 我们是星沙静语慢凡成组合。哇，
0: 好有诗意啊。那我觉得这两个名称呢很能代表各位哈，但是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对于他们几位即将呈现的这两首歌有什么期待吗？
7: 因为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去到了千年古建筑晋祠，然后另外一组去到了山西博物院。回来去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就感觉他们真的在千年的古韵当中撷取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所以接下来的共创环节，我们是看他们怎么样把这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一根珍珠项链呈现给大家。
0: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期待了，不如我们两个小队各派一个代表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
8: 我们共创的这首歌有一秒钟就可以穿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魅力，所以大家可以从歌里听到很多我们精心的设计，能听到三晋大地充满古韵又具有新意的国风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哦，
0: 抓到关键词了，穿越时空的魅力哈。来听听黄龄的。
9: 那我们要带来的这首共创曲呢，瞬间能